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单元，我们跟两位医师陈正威医师跟邱维超医师，我们谈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谈到了像 AI 的科技用在我们医疗上面，我们就发现哇，现在医术真的很进步。但是另外一边，就是当我们人生如果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因为现在医术还真进步，也许可能你要真的要死去还不太容易啊、哦。他可能用各式各样的仪器、各式各样的药剂、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呢就是活下去。我像我们家有长辈到末期，医生说：“哎，你现在要给他打这个营养针吗？你要给他气切吗？你要给他接什么什么管子吗？”那这些事情是可以做，但是呢，很没有意义嘛。那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都会面对嘛，哈，就是越来越多嘛，长辈啊或者生重病，我们怎么面对？要请问一下陈医师，你最近写这本书《圆满人生》这本书，好像就讲这件事情。
1: 在我的医院，很多医生他们都不喜欢跟家人谈这一类的问题。一方面是他们时间不多，他们有很忙；另外一方面，病人他们又有一些很好像不是太实际的一些期望。大概是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了，他们太依赖科技的时候，就好像把科技当作他们的神一样，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人一定要死了。有一天一定会死，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作为副院长，我就担任这个角色，跟家人谈这个问题。通常我要他们知道人工寿命跟自然寿命的分别，因为现在科技的
0: 人工的寿命
1: 跟
0: 自然就用机器把你撑着，
1: 对，对
0: 人工的寿命，
1: 哦、对对。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如果你用人工的方法，你可以延长这个寿命很长很长，那个不是自然的寿命。
0: 对，
1: 自然的寿命是没有机器帮助你的时候，你还可以活着。所以呢，他们知道这个观念以后呢，就会比较清楚。然后我会问他们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插管，如果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介入性的手术，会不会让他的病情好转？不单单是延长寿命，就是会不会好转？
0: 好转
1: 呀。第二个呢，用这些特别的方法，会不会让他受更多的苦？譬如说一个人一个病人他有很严重的肺炎。然后呢？

0: 们要用很重很重的静脉的药抗生素给他，那个是让他很痛而且很伤那个肝，很伤那个肾的如果用这个药他会不会有好转，
1: 是
0: 不单单是延长寿命就会好过来，然后会不会让他受很多的痛苦，因为要用那些药有时候要麻醉那个病人，让他不会把那个茶管啊把
1: 拔掉
0: 拔掉这样子的生这样子的生命没有意义啊。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延长他的寿命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嗯，
0: 有一些人他们有亲人要赶来看他，
1: 嗯，
0: 这个我们值得延长他的寿命，
1: 是
0: 有时候他的儿女啊或者一些亲人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要结婚生孩子他们很想看到，不能够在他们面前也可以在视频看到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所以那是是有一些原因，
1: 对，
0: 那可能我们可以延长他的寿命，不然的话如果这三个都是都是 一些反方面的一些 回答的时候，那我就会劝他们再想一想你要不要延长这个人的生命。
1: 对，我有一天啊 我自己的父亲那边住院嘛，我不小心跑到一个病房里面去，那里面全部都是躺在那边像植物人一样的人，然后都用机器在那边打的空气打的氧气，然后各式各样的机器，然后我就问一下，哇，就是躺了什么几个月还有人躺了上年的，那就是植物人一样的躺在那边上几年的人，那我就不知道说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很难呢？就是你家人怎么样要帮忙做决定说 yes 把他管子抽了啊，把他氧气停了啊，把他什么针剂停了，那谁可以下这个决定？或者下决定有的人有的兄弟姐妹里面有人说 no 不可以拆掉，那这种意见就很难搞，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三个问题就会帮助他们做一个决定
1: 啊，
0: 譬如说拔管，就是譬如说病人他已经昏迷了
1: 是
0: 一个月，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呢要分出来人工生命跟自然的生命的分别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把他的帮助他呼吸的仪器
1: 是
0: 把它降低一点，慢慢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到最后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呼吸，那应该他的自然生命是没有的，可以这样子慢慢慢慢就知道我是延长他的人工寿命呢还是延长他的自然寿命。有一些人你把他降低，他自己会呼吸啊，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啊，他大概可以继续的，
1: 对，
0: 不要暂时不要拔管，
1: 对，
0: 所以如果降低以后他就完全停止呼吸，我们不会等到最后他完全停止，就是我们再放回去然后再问他们，现在很可能他是没有这个自然的寿命，只是一个人工寿命。
1: 从陈医师的这个经验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旁边做家属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或者某些莫名其妙的观念，你来决定那个你的家人那个重病的家人该不该继续的进行所谓的人工的延长寿命这件事情嘛，其实他这个事情呢是其实每一个重病病人他自己他身体会告诉你他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要请问邱医师，您给我们做一点结论，就是说面对这个人生最后的阶段，那你们的经验是怎么？
2: 我以前在林口长庚医院肿瘤科，平均有二三十个病人每一天照顾，几乎两三天都会有做急救的动作，
1: 是
2: 因为癌症病人有很多是到末期来这边嘛。那有研究分析，我知道美国嘛，好像重病最

0: 然后到医院积极治疗就2个礼拜到3个礼拜，我们台湾是有时候几个月甚至要拖到1年。
1: 对，
0: 所以跟文化背景还有民族性还有知识的开发还有宗教的一个观念，那台湾人就是拖拖，最好是好像要尽孝心把它弄到最远最最最后才能够决定给他走，才是积功德啊，免得被咒诅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事情。有时候健保的浪费也是在这一方面。
1: 对，
0: 我不是说我没有同情心，因为有一些无效的治疗，我觉得是不只是对社会、对个人、家庭也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我自己判断了，很多病人问我说：“其实我的爸爸、我的家人还可以活多久？”我判断很准哦，有时候半年，有时候几个礼拜，甚至说可能明天就会走哦，因为看病情嘛，或者今天晚上就走，其实很准确的，因为看他状态，大概他的功能已经可以只能剩下多久。所以我现在发展大力推动的就是人生五道哦，就是趁家属对我家属趁这个病人还有意识还有存这个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就多一点可以跟他道爱啊，好、哦、道谢啊，好、哦、还有甚至要道歉啊、哦、
1: 道歉，
0: 还有对，那甚至道别啊、哦、这个四道。那第五道就是道路啊、哦、那我觉得要人生指向，你不是死亡就没了，将来要一个到另外一个门，我们到永生的里面去。所以我会跟他讲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哦、希望他能够释怀，能够平安的走。那当然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是觉得人生就是要有永恒，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然后救赎我们、哦、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家属其实听完这样子，我带他们去跟、病人做道歉、道爱、道谢、道别、嗯、然后跟他们讲说道路，人生道路其实是永恒的道路，是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年来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像 COVID-19 那段时间也是做了很多可以帮助这些家属跟病人。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从陈正威医师的这个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位孤儿其实经过你的努力，经过你的坚持，其实有也可以变成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博士，那展开人生全新的开始。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即使透过各式各样全新的 AI 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技术的这个照顾，让我们能够更活得更久，可能会更长。那另外一边来看，就像邱维超医师所告诉我们，其实人生到最后的阶段，你要做好很多很多的安排，做到五个道的这个安排，那让我们能够很平安的、丰富的过完这一生之外，我们也很平安的来走向我们人生最后的一段，让他也很平安的，让我们人走上的天家，重新的开始我们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医师，谢谢，
2: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

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放下了心房，心无旁骛的自自在在的写完了。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哇，神来之笔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用平常心做事，一切顺其自然，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

0: 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

0: 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款。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骨拧该知非”。今天的谚语也是对人性观察的一个智慧领悟，与华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是相似的。我们也说人情世子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而这个客语是什么呢？华语的意思是人求我三春风，我求人六月雪。人求爱三春风，爱求人六月雪。人求爱三春风，爱求人六月雪。我们就来揣摩老祖宗的谚语的用意何在呢？给我们有怎样的启发提醒呢？首先我们要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虽然人情可能是指张张薄，人人至少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但在我们可以发挥爱心的地方，人不要吝于付出，并且施人慎勿念，付出不要求回报，让付出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这就如同圣经耶稣基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也勉励我们说，行善不要灰心，我们的右手若有力量不要推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要指望偿还，如此我们的赏赐就很多了，并且我们要做那至高者的儿子，因为天父上帝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如果我们连对敌都可以以善胜恶，那当别人以六月雪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就不要太难过灰心，我们能够以怜悯的心来体谅软弱的人性，就如同上帝体谅原谅我们一样。当以六月雪待我们的人再次有求于我们时，我们可以不计前嫌以得报怨，持续以三春风对待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爱仇敌的大爱，我们可以学习爱恶待我们的人，为他们祷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此当我们面对

0: 六月雪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三春风，我们仍然可以思想耶稣十字架的爱，他都饶恕我们了，我们也能彼此饶恕，不是吗？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宁求爱，三春风，爱求宁，六月雪。
0: 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吃得几多哪个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狗只白登场，在狗只白本人安哦。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安克 Anchor。日这礼拜是安用过去嘞啦，地听众朋友，到了这礼拜第八度，又做嘛个神奇的事情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一整个礼拜里面有没有发生神奇的事情呢？其实家安在这个礼拜有做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啊，就嘿，我们在台大新闻所里面就邀请到这个 TVBS 的之前被裁员的主播吴安琪主播来到我们这个学校做一下小小简短的一些采访分享，就像这个内容和个顺便歌唱当中呢，对家人来说真的是收获满行囊啊，每见到的地见到的了解说，我真的要好好的传承客语，并且好好的使用我的母语，发挥我的专长，把想要做的、想说的话好好的传递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知道。那因为安琪主播大前辈呢，其实是年轻工，其实是一家媒体人，其实家也觉得呢，我算是一个媒体人。那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他觉得媒体人每天都在做跟时间赛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头看，也走不得反转跳起看。用白英讲呢，是讲啊，认为时间当家，反正事情该速度没非常个家，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冲。就算这路途中就尴尬个摸松松，还讲不容易个事情，还是要呢当作没发生，并且记住这个教训，然后赶快往下一个阶段进行。所以呢，教练是不应该安用应该对法内容让熊多啊，也是真的就是谨记在心，你知道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认为唐多给鼓励，听到了他的鼓励之后，让我发现到其实在传承以及在推广客语这条路上，每一块时虽然就遇到动作没穷容的困难啊，但是就像安琪主播啦，跟你大家分享的穷容，就是你要往前走，往前走，继续一直冲，总会有到终点的时候，总会有抵达成效的时候。

所以今天想要来台尬来分享一下，就是接续我们上一集这个在苗栗长大的陈荣，他是来自苗栗县的客家人，但是呢，今天会少改买部分，因为尴尬改毛球，因为今天个来宾呢，这个卖个关子，他是来自南部的客家人。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先科普一下，哎，哈港应该因还有变法。在110年的全国客家人口暨语言资料的调查结果发现，你全国的客家人口其实还蛮多，傲慢的都占全国的19.8%，它总共有466.9万的客家人口。那对于你台西港人来讲，非常特别。韩国，我知道这个数据之后是非常惊讶，我没有想到客家人可以这么多发展，以及这么多人口存在。而且一半因为其都说，哎呀，这个苗栗县啊，新竹县一定是讲改比例最多的位，大家一定觉得说，哦，这个苗栗县、新竹县人口一定最多。结果的啥不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台尬来好好说一下前十名的这个客家分布究竟是在哪些地区啊。用半应该提起提起面子的，应该突然是我们的桃园市啊，总共有90.5万的客家人，占了全人口数的39.9%。韩国呢，新北市是第二名，新北是第二名哦，有67.2万人，占了16.7%。第三名就是来到我们的台中市，台中市49.3万人，占了17.5%。还有，我觉得最惊讶、最让我就是 surprise 的地方，就是因为应该带到台北嘛，台下地公高昂是台北的客家人，到台北的竟然呢有17.4%的人是你的客家人，并且他人口数有45.4万，入口呢高就是也是其中之一这样子，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好，我扯远了，扯远了。这那我就是要，就是因为有点太多县市、太多名次，我们直接跳到呢后面的三名，第八名就是 NLE 改屏东染，就是屏东县呢，它有18.8万。那刚刚大家一定会讲说，这个新竹县、苗栗县跑去哪了？其实它就是占了我们的六七名。那六七名，我觉得台港因为讲的新竹啊，还有苗栗，记得我尴尬都改客家人，是因为他们该县市的总人口比数偏高的。所以讲呢，动动因为起都讲这个客家人的排序，主要可以推标嘛，可以代表什么东西？其实是讲的像，俩最近的咪都生日，是咪要台下讲到，浪漫台山县、浪漫台山县个新历俩歌唱，都在都在吸收，更加多个人来到参观景点么？可不可以发展企业发展的这个观光产业链呢？其实咪是做得哦，所以在这个不管是新竹苗栗地区，刚有提到这个人口数的排序嘛，还有 NLE 个 Nancy Ran Q。就在我们的高雄以及屏东，也是下下周的，因为根本也改来宾，所以来自屏东改 say I'm more。接下去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讲他改南西人用都在上等用班，让我想到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就是在学校学的课语是南西人用啊，就是当时候会觉得说有点海陆腔、四线腔切换上面有一点点乏劲的感觉，又到现在我觉得我四线腔还是退步蛮多的，所以我等一下就把我的受访者邀请进来，问台下来打嘴鼓一下，唐日哈南市人用都带上种用半音，韩国南埔改客家种，到北埔改客家种，就买摩恐龙，因为前几集都在讲桃竹苗的客家后生嘛，那我今天就等会会带大家带来是南部的客家后生会有什么样的互动，以及它的生长环境又是如何呢？该 Andy 有些些困日哈本台噶唐日哈哦，最近就是因为前阵子跟这位受访者还有我的朋友们台后改 Pay You 啊，跑去这个唱歌唱歌啊，我们起的啊，年纪在来了台走的绕墙都 Pay You 啊 ，Give 在来了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时间呢，还有年龄。
变大之后，能够邀请到朋友的机会就变少了。所以呢，我们在当天

边唱歌最后一首歌叫做 TFBOYS 的宠爱，那首歌不能尬问人生动去嘛，所以这首歌 TFBOYS 的宠爱送给大家，希望可以激起台下天真纯情浪漫的这个感受，然后好期待 MV 哈日团秀风炸盖到来哦。那记得听完这首歌还有转来 MV 的 On Hack Anchor 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自媒体的

0: 这些创作者啊，有时候会在里面塞一些客语啊，或是分享一些他们怎么讲客语的状况，然后带给大家蛮多截然不同的想法，还有对我们的这个客家文化在传承方面也有截然不同的帮助。所以我今天就找来一位，哎，我真的是超级无敌喜欢的朋友，但他其实小我2岁，不过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看不出来，我就是很开心这样。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把我这个超棒的好朋友介绍进来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恩的好朋友，然后刚刚被他自肥了一下，他说他看起来比我年轻，但是呢，对啦，我觉得我小他2岁，可是感觉确实又比较成熟啦，要这样说也不是不行。
0: 嗯，你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大概在做什么，然后你现在读什么科系之类的。
1: 好，没问题，我是土客家呢，中央台有客家呢，三年前给嘉云，没错，我就是嘉恩的学妹。那我现在是还在念书的阶段，那目前我有在稍微经营一点点自媒体，故事秋秋嘉恩条都有共多给我之前在影片可能也有就是讲一些客家话，或者叫大家讲一些客家话，那我觉得这是对客语传承还蛮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做起来还蛮有成就感的部分。
0: 我想问问，最近开始很用半心嘉训地公起嘉嘿，他嘉年，然后他个就开始学习客语的这段旅程。
1: 哇塞，你说最一开始，那真的要回到最一开始，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被生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以前个从细个时节就会就是阿公阿婆土台给，古早我小时候就知道我自己是客家人了，而且我们家是客语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讲客家话。古早个从细个时节就滴哦，爱嘿客家人。然后阿公阿婆妹妹同阿公客家话啊，这时间就会在客家走嘛，古时候几条路跟你全部都讲客家话啊，都会阿公阿婆啊要同一声音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
0: 可是你是板桥人吧，
1: 成长在客语环境，小时候是在屏东嘉东，所以算是六堆那边。不过台个时节张同跟阿爸阿妹去哈雷台北念书，因为毕竟说一个很现实的，他们还是会觉得北部的教育资源可能会比较丰富，对，所以这时候我就算是一个北漂的心态上来台北念小学。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没有在跟他 say 好的，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他小时候住在嘉东。
1: 那我们就算是好朋友，还是要开一点惊喜包。
0: 超级惊喜包，我从来不知道他住在嘉东。我可以确认一下，那你觉得斗嘉东开始就是讲哈，你转到变口改讲修又蛮莫强融。
1: 其实有一个各位神奇的部分，就会认真个 say 个时都会讲哈。故说我一口一次来到台北的时间，唔晓得讲过年。所以那时候就花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因为可能国小的小朋友、幼稚园大班的小朋友，他们都是讲国语，所以说可能客家话的部分就又比较少。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算是学 burp murp 学的比班小朋友还要吃力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习惯的母语黑哈嘎巴，对，然后现在才改过来。
0: 哇，那所以你一开始是为讲哈，然后韩国老通好为讲哈。但是你在那之前，你还是会先让自己中文还是要先 pick up 起来。
1: 对，应该说在屏东的时候可能会跟小朋友讲客家话，但是到台北的时候会不敢。
0: 所以你讲你跳白斗来屏东改嘉东，信中改狗腔，其实你是认同说那边真的有一个客语环境的吗？
1: 对，那边真的有一个客语环境，虽然是小小的村子，但是就是大家都讲客家话。
0: 哇，我真的听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因为前几次也没遇到台家分享讲，你客家应该分布提起啊，韩国然后还有嘛个汉语个发展，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些介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事情是，有一点点小失望，觉得永伴兴了只客家个村众，莫讲暗道个汉语，不过了下谈到南西人腔个分享，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我接着就想问嘉轩说，那你这个进到客家系的转捩点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就是最后还是选择要你？对啊，对啊，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会客语，你为什么还要念客家系？
1: 其实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念客语，所以我会觉得说，哦，那我进来客家系应该会念得蛮轻松的。其实是这个想法。你这个听狗中的时间就知道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么喜欢念书的人。
0: 我也是啊，可是你其实那时候最一开始就要选客家系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客家系算是误打误撞，因为那时候有看到客家那会不会有一个传播，
0: 他有，其实他有比文竞赛，
1: 对对对，所以其实高中那时候是想要念传播的，因为传播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有传播算是一个还蛮有趣，然后也可以自己去发想，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死板的一个科系，对。所以那时候呢，到大学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挑一个传播有关的科系好了。但是 Guess 姐就 因为我是分科生，那分科之后大家都是填学校，所以就

0: 天中间刚好塞一个客语系，然后结果某兄都追米给狗就会来送来卡卡内，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
1: 命中注定，
0: 没有想到，然后也命中注定的结果。但坦白说，我不后悔，然后我也觉得说来中央大学客家系给我学到东西还蛮多的，就是当然也不只有客语的部分，可能像比如说社会科学，或者是可能比如说一些课外的社团亚中的东西，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
1: 嗯，因为其实我老家乡暗河自我是因为其实是最一开始我们先一起参与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产学合作的公哈公博田都会走节目嘛，
0: 在这过程的
1: 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我坦白讲，我觉得我那时候在想客电台没有很认真，
0: 怎么办？我也要坦白讲这件事情吗？
1: 对，就是坦白说，那时候我觉得没有像现在，我真的是重新去理清楚自己要跟来宾们聊什么。我们那时候有点算是有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校园里面，因为你在校园还是得聊校园事情。
0: 确实。
1: 那我蛮好奇，就是嘉勋在讲课，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课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台给我们很丰富的资源，但是那时候我们在主持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好？
0: 没错，没错，没错。哎，没呀，总该讲讲，不过爱吃的太家都会好上诶啦，故说有其他个事情我去磨汗。所以可能在这种课外活动的投入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到。
1: 我们那时候把它当傻头发通的感觉吧。
0: 嘿，没错。故说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花更多时间的话，确实可以把整个企划想得更完整、更精美。你够给直接太嘎就会有点像是那种一个练习行一个提防。
1: 嗯，
0: 对。
1: 但其实这样我也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我刚刚是应该还很动翻译啊，就是那种一次三个同学，然后穷哈了拱哈。
0: 嗯，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其实，在客家是其实认真说，也在那个环境下，并不会一直说客语，对不对？
0: 也是创造一个大家说客语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个企划是很不错的。
1: 嗯，其实你两三天又播人家线上告，又播人家线上告，按都赖维凯老师。其实我对赖维凯老师最有印象，就是他，你知道我们中央大学后门很多那个什么矮贡哈的一些餐厅，他之前跟我们说，你如果去那边点餐，然后你贡哈罗点餐，那他就会就是免费请你吃饭，
0: 免费吗？
1: 对，他那时候就是有请我们吃早餐。你有点过没有？
0: 今天毛同来公要给喝康，
1: 他没有这个，他没有跟到，
0: 为什么？
1: 没有，因为这很好笑，因为我后来发现中大学后门小野街很多讲客语，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跟那些就是那些摊贩的阿公阿嬷讲客语。你有曾经跟那些摊贩讲过客语吗？因为其实我觉得到中大学还是有一点客语环境存在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除了像嘉恩刚刚讲到的，可能后门或是小野街的商家以外，其实提后搞底度。行路给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长的长者，然后有时候他们带自己的小朋友出来聊天，那记得都会讲哈。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跟我朋友走在路上，然后他不是客家系的，然后他就听到就是旁边有人用客语在聊天，他就突然问说，他们是在讲客家话吗？我就说对对对对对，他说你听得懂？我就说对啊。
1: 那你有过去跟他们社牛没有？
0: 没有啦，可能。
1: 其实应该去都讲今咪咯，要强烈教训咯，有冇可能嘅感受？因为反正很多东西，我们平时在学校觉得是习以为常、正常会发生的事情，但今咪一动到事情，探口来讲，就觉得说哇，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想象，以及曾经都没有真的拿出来聊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蛮多特别的地方。那我想问嘉勋，现在台后上面是那你都俩社团法通来参加，我也发现你参加非常多的社团，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你都俩按摩汉的时间有办法去跪吧膝盖都打有熊奶刀汉狗，说他甚至还跑去一个机车行打工，就是我真的好奇这些分配你到底是怎么有办法经营自己的一些生活的。
0: 因为以前其实爱同嘉恩 QQ 就是一个真的非常批的人，然后听到嘉恩有讲，可能会觉得我很某行爱用用班，但是我必须老实说一件事情，其实爱是都哈嘎那个滚口暗边，某穷其他个内暗斗。像比如说可能黎族啊电机系资工系，我每天都会听他们就觉得说哦好忙好忙，然后什么考试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客家系的课，坦白来说，其实你只要有认真做，有认真写，然后报告有做，再加上我本身就有一些课语基础，然后社会科学的东西我其实念得蛮有兴趣的。古时候我不会吃到说我跟那个暗地手对我来说没安胎，古时候我手相对来说有较多的时间做在去农博做其他无重要嘅事情，像比如讲沙屯啊，又系去打工啊，又做嘅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时间分配是还算是可以掌控的。当然，我常常也是觉得自己把课业摆在最后，但这个不要学啦，不太好。
1: 没错，没错，干哈？ 唐多，伊分享讲伊多

0: 我参加傻通韩国打工之类的，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落再跟大家聊聊自媒体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问嘉轩，我之前看过他拍一个现实动态，他说他想要跟嘉恩一样去这个新闻所、欸，我好奇现在的想法以及未来规划有什么样的不同？
1: 想法嗯，以前应该不会吃豆工，哎、欸，觉得说新闻所好像就是一直在讲话，那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还蛮适合我的。但是后来越来越长大之后，慢慢发现。我好像可能比较更喜欢偏行销的工作，嘿，鼓手其实亚中新闻所，我觉得还是可以算是一个方向，不过就是还在考虑中这样子。
0: 嗯，就是你会发现说越长越大在摸索，其实从唐总偏入到美入浪你有分享过，我们在同案求收还是这每次考公未来都在做嘛，他说在法国同案求收的好事奉献，其实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喜欢念书。
1: 我就跟嘉恩说：“哎、欸，那个你既然已经先念了，你念完再跟我分享心得啊。
0: ”哇，就是我只能跟唐总陪入工，你做任何选择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然后你在这负责任的同时，你要先确认好自己真的喜欢这件事情。
1: 嗯，叶嘉恩选的路你自己跪着都要走完。
0: 对，我真的会把它走完。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想办法思考我的论文想要写什么。好啦，那因为我们的上一段。其实讲得很开心，那我比较想要先请嘉勋来分享一首歌，然后我们躺完俩小歌，我再深挖他的自媒体。
1: 好啊，你都应该选我来同大家分享一首，好像也是蛮新的歌，就是陈以诺的《四等随等》。对，那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呢？因为我也是一个好吃好睡的人。
0: 你为什么会特别会听客家歌？
1: 客家歌吗？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客语年轻人，他们比较。对于客家歌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他们还停留在哈嘎狗 Q， 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山歌啊、
0: 唢呐什么的，
1: 塞摩安江这种的，可能比较不符合现在的潮流。但其实我想要跟现在客语年轻人分享的是，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客语年轻创作歌手，那他们做的曲风可能会比较合你们的胃口，那你们也可以从中去学习一些客家话。
0: 我想问，为什么是陈以诺的这个 Sit Down Soy Down？
1: 因为我刚刚说啦，我很喜欢吃，也很喜欢睡，就这样子
0: 啊。
1: 其实你给 Q 调黑比较轻快，然后有一点R&B 的风格嘛，就是你在咖啡厅有可能会听到的那一种轻快的歌。
0: 其实我等一下还要接着讲到一个，那我现在先埋下一个伏笔，因为我们家真的 Instagram 非常的流行，我就发现李嘉轩有时候会按赞一些 Reels。然后那些 Reels 其实很多都是那个客家，我用什么歌写客家话。
1: 哦，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发现他会按赞，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传很多莫名其妙的影片给他，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交流。所以等下撒哈罗 ，Any Sen 躺了球，陈以诺的 Sudden Soy Dan， 你躺刷了后，再个转来躺 On Hard Anchor， 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嘉勋分享我们的自媒体经营吧。
2: 几点了？

0: 唐中朋友太开后冯养薯糖 on her anchor
1: 哎、欸，我真的很喜欢李嘉轩帮我开的。
0: 哎、欸，这四线腔要讲，因为你刚刚是讲海陆腔，所以我觉得会要花一点时间转换，你知道吗？
1: 换，那你讲一次海陆。
0: 唐中朋友太开后冯养薯糖
1: on her anchor
0: on her，
1: 说不定其实李嘉轩最后也可以变成双声道。
0: 我跟你讲，现在有点混道了，你知道吗？
1: 其实应该动放戏，今天只跟绕墙都接了，因为他真的。欸、他昨天真的很扯，他昨天其实是在中立，然后呢他早上搭高铁上来台北找我，他等一下结束之后又要马上回中立去上课，就是一个我的天哪，我何等何能才可以就是让他就是这样子大老远的过来，
0: 何德何能呢？哪一次我没有挺到底的
1: 而且其实很多朋友说我跟嘉轩的个性很像，就像他刚提到真的很P。好，那么P的情况下，我跟你们讲，他连做影片都超级P。我可以请嘉轩先分享你做影片里面最P的一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最P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我没有写脚本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我心里想到什么话我可能就想分享。
1: 我也是，我也是。
0: 真的吗？对吧？你应该也是。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P到底是什么定义好不好？
0: 好啊， P 出黑那个叫什么 ENFP 的那个 P 是 MBTI 里面的一个英文字母嘛，那 P 的对应就是 J 那 J 的个性的话会比较会想要
1: 按部就班
0: 把自己的事情、
1: 什么按部就班，也讲得像我没有按部就班、其实我们也是按部就班，
0: 但是会比较想要列出一些 schedule 确保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那 P 的话可能就比较意识流一点，
1: 对对对，
0: 想法比较跳跃了，
1: 我想干嘛就干嘛。好，那继续，然后呢？
0: 然后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不会写脚本，我常常就是录了一段，然后我觉得我再把不好的剪掉。然后 Google 其实之后跟一些厂商对接的时候，然后他们要求我写脚本，我其实反而有点不适应，但我知道说这才是一个真正专业的 KOL 需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想说，写脚本。我觉得我也是真的开始做起来之后我才慢慢去适应这件事情。
1: 其实从大家合作的狗腔都是不过我想先问说你该用思维先思考说，或者说你真的有先想过说你要去接业配接合作，或是你是什么契机下发现说真的要拍自媒体？因为你看我讲了好几年了、我到现在还是不敢拍，我是默默的关了一下私人账号，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该散发自己该普条中我不管 telltale 这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可怕的事情。
0: 其实要去其中一个大家不太敢接触自媒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我没差啊，我的生活就 给大家看，也没什么不能看的这样子。高其实嘎恩条都有共都说，我一开始知不知道自己接到业配？我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完全零新手小白，我甚至也不知道说我发的那些影片会被很多人看到，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演算法，所以我一开始发影片初衷其实真的非常该简单，就会我自己爽，就是我自己开心，我想分享我的生活这样子而已。
1: 所以你根本一开始其实也没有预设立场说你要达到什么 KPI，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红度，你就是觉得说我先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我先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去抓流量的，我说其实没有，我一开始也是因为发的基数多，所以可能有一步爆了之后我就开始去了解说原来太嘎
1: 好长吗？
0: 对对对，喜欢去听什么内容，然后后来才发现说那慢慢开始拍这样子的内容之后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然后才又慢慢去发现说原来会有厂商来这样子跟你对接、所以其实每一步都是一个新发现嘛、对我来说。
1: 不过给他嘉轩有更多一个样片底部会说对我的嘎发，我想问说用版型一个样片底部会说嘎发，你看我就是也被事先想一下
0: 你说说嘎嘎发哦？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要从那种大家比较有兴趣的一些哈嘎发，因为如果你整段影片只讲哈嘎发，坦白来说猛饮糖也是，或是你讲一些比较无聊没有那么生活化的内容，大家可能也滑走了不会想听，即便你很认真很用心的想要去推广客语教学或是传承客家话这件事情，

0: 去给他吃的还是会要先从因为现在 IG 的客群主要还是偏年轻人为主，如果想用自媒体去推的话，可能还是要先从比较生活化的部分开始。比如说我之前就是跟大家聊到说客家戏，那我会觉得说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很多年轻人都会讨论戏啊，可能未来可以干嘛、啊、或是那 D 卡很多那边战戏啊，或者可能开个戏玩笑，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因为我觉得我都欣然接受。故事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好像可以来介绍一下客家戏，所以我就以比较风趣的方式去介绍客家戏，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对此产生好奇，因为这个标题这个戏大家没看过，那就会产生讨论度。嗯，所以我觉得可以从大家生活中有兴趣感兴趣的话题去开始做一些客语的加入，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当时候就是也是抱持着说你想要等一下让台下再总结一下，认为干哈干训广播其实可以走两篇啊，其实这些没摸熊暗斗，也没有想说我今天要变成百万网红，还、是发一路一起个熊会躺熊会攻的东西，然后慢慢突然间就就是口内没润以后嘛，然后就在两篇时变后嘞，那他就开始发现说其实台唐中朋友啊管中朋友熊会躺嘛该攻嘛该，想要知道些什么东西，然后顺便就是加入了一些客语元素，不能太尬地公在那内都在走嘛，改韩国。哎、其实你好像有一种那种对话的一些影片嘛，就是你自己在角色扮演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记得你好像也有就是稍微掺入客语，然后也会有一些角色扮演、
0: 啊。
1: 那为什么你会就是愿意在公开的地方说客语？对，
0: 因为坦白说，我觉得说讲客语很酷啊。
1: 哦、
0: 因为你像全台湾就是哈嘎内很少啊，超级少，然后会讲客家话的年轻人又这么少。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对于这个母语有一定的归属感，跟我觉得这是我的根。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分享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我生活有一部分就是客语啊，
1: 对
0: 啊，就是我就是念客家戏啊，我的学业那占我那么大一部分的学业，我就是客家戏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去发挥的一个素材。
1: 所以你想要到台尬就是也有一个 hashtag 就是要知道其实你的来历是什么，还有说你曾经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都还是跟客语相关性的。
0: 对 对, 對，
1: 而且你甚至有比过语文竞赛，刚刚其实在最一开始就公斗、
0: 啊、
1: 那你当时候也是什么原因然后开始会踏入语文竞赛？这跟你继续想做自媒体或是走传播有相关吗？
0: 坦白说最大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客家话嘛，就是去语文竞赛觉得说好像可以练客家话，因为其实坦白来说从我从家中到台北念书已经离开了那个共好给反金故事，我觉得说每年至少要有一段时间就是让自己去练习持续的讲客家话，我才不会忘记，因为如果语言不讲真的真的是一定会忘记。故事我就觉得说哦，爱当年都会参加要从龙图啊要去演讲比赛，那能够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对我以后想要走传播履历是有加分的，因为毕竟演说跟朗读是需要用到你的口才。
1: 嗯嗯，我刚刚在嘉勋讲到什么课语没有讲会忘记，突然邱老师上身，邱祥佑老师上身，他就是他一定会讲这句话，叫做什么？台语唔行，错不会上身，不会叫我讲，三马不会打结。
0: 邱老师
1: 是不是就是这句话？就是死不发功，底不会有一句发，就是这样子。用海陆腔再讲一次，他说台语唔行，错不会上身，不会叫我讲了，三马都不会打结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个之前可能比朗读比演说与 GC 演讲的时候都一定要塞进去几句话在里面那种，就是要跟大家劝示一下说哈嘎来冲绕性的。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在做安客的时候一直很希望也很开心可以看到，认为台嘎没有法沟龙来绕墙都不是哈嘎应该罗一病罗一参考罗一奋雄，那其实他们在过程当中，可是我跟你讲超好笑，我之前有个来宾跟我说你在讲课的时候我感觉我像文盲然后我对，
0: 唐姆斯黑猫，
1: 对，就听2%，然后完全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但就随便我，让我把事情结束之后，他再继续分享。
0: 哇塞，这也太跳脱了吧！
1: 所以其实。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0: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滚石唱片发行，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梦醒时分》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售量破百万专辑的唱片。这张专辑由被称为百万制作人的知名音乐人李宗盛作词作曲，量身为陈淑桦打造，成功的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言人。此举不但将陈淑桦的歌唱事业推向了顶峰，也将李宗盛自己推向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创作巅峰，翻开滚石唱片历史上销售量极高、具有指标性地位的专辑，主要是集中在1990年代初期，其中陈淑桦的《梦想时分》、周华健的《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与任贤齐的《心太软》专辑皆名列前茅，特别是《梦醒时分》不仅是滚石的招牌，更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里程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唱片工业蓬勃发展下，主流抒情歌曲市场需求极大，滚石在正确的时间点推出了《梦醒时分》，将陈淑桦的歌声与都会女性形象紧紧结合，在当时工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成为一种高质感的消费符号。天底下奇形怪状的石头何其多，但是会唱歌的石头仅此一家。滚石无法成为爱死者收藏的宝贝，却在唱片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81年成立的滚石唱片深深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面貌，40多年来创造出许多深植台湾甚至华人集体记忆的经典歌曲与旋律。滚石唱片是由段中仪、段中台兄弟于1980年代创办，是战后华语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本土唱片业者。滚石唱片于1981年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三人展》是采取企业领先制作模式的开端，先确定了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三位风格各异的歌手概念，再根据其特色量身打造其歌曲。在歌手定位上，吴楚楚当时已是校园民歌手第一代的前辈，潘越云是滚石首位正式签约的歌手，其低沉醇厚的嗓音在此一炮而红。李丽芬是海山唱片民谣风的冠军出身，展现出不同传统民歌的爆发力。这张专辑标榜着滚石唱片的起点，全碟共有10首歌曲。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也奠定了潘越云往后的地位。潘越云在这张专辑还有《留一盏灯》、《如此看我》。吴楚楚则有《古松》、《期待》、《橙红色的太阳》。李丽芬则有《激荡》、《得意的笑》等多首歌曲。这张专辑在当时以民歌向流行音乐过渡的清新风格著称，成功地打响了滚石唱片品牌的名号。

这是1981年滚石发行的创业首张专辑《三人展》中潘越云演唱的《我的思念》，吴楚楚的《古松》，还有李丽芬的《得意的笑》。根据资料显示，奠定滚石基础的有三张唱片，分别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孙悦的《朋友歌》，还有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潘越云于1982年在滚石发行的《天天天蓝》专辑在当时大卖，甚至达到10万张的销售惊人记录，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巨星地位。这张专辑成功的因素可以从音乐性、制作企划、时代背景及个人特质四个角度来分析。在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的歌词意境深远，由左以玉教授作词、陈立欧教授作曲的《天天天蓝》，歌词左谱自然，深情意切，左谱中带有深情，这种文学性的歌词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的群体。这张专辑由李寿全担任制作人，展现了当时华语唱片业界顶尖的制作水准。整张专辑风格清爽优雅，且带有些哀怨，极具艺术的感染力。台湾的演唱者虽多，但一听就能辨认声音的不多，潘越云是其中之一，证明他的嗓音有可认同性。在可认同的声音中，潘越云又有他的特殊性。第一，他的音域最平均，在与其他歌手中，齐豫、苏芮和郑怡的声音域都偏高，而蔡琴又偏低。因为潘越云的音域平均，他表现的可能面幅也最大。第二，潘越云的声音本身张力不高，但传达出来的情绪张力极高。上面这段评论，在《天天天蓝》之后，罗大佑担任潘越云的制作人时所下的评语，中肯地评论了潘越云的歌声特色。如此的评语可于《天天天蓝》专辑中得到印证，如《天天天蓝》短短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的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从不知世事的孩子的眼睛看出自己的哀愁，更添几分凄怨。如此的歌并不好唱，而潘越云却将歌词的意境韵律表达得恰到好处。即使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他是谁》这般较明亮轻快的曲子，潘越云的表现仍相当称职。另外，《守着阳光守着你》为当年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潘越云那带有特殊磁性的音色，娓娓道出对情感的执着与希望，仍旧是歌迷的最爱啊。

奠定滚石基础的三张唱片，第二张唱片就是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滚石会出版孙悦、陶大伟的《朋友歌》，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啊。当时孙悦、陶大伟跟夏玲玲在台视演出《小人物狂想曲》，非常受欢迎。导演余堪平想把他搬上。

0: 取名为顽皮鬼。于导演后来来问滚石有没有兴趣出版电影原声，滚石很早就想找他们了，没有想到于导演亲自上门，这真是老天帮忙啊。滚石把录好的袋子拿到临近国父纪念馆的小美冰激凌去播放，想听听客人的反应，结果只播了一天，隔天就被取消。店员说客人们抗议声音太吵很难听，滚石就把录音带拿回来检讨，发现是录音出了问题，原来他不是用唱片的规格录制，品质当然不好。于是滚石又重新的编曲录制，同时把当时正流行的小精灵音乐也吸收过来，甚至连封面也进棚重新拍摄，结果推出后大卖30万张，街头巷尾到处都听得到孙燕那句大家一起来的合唱声。由陶大伟词曲创作的《朋友歌》，旋律轻快，歌词简单，朗朗上口的旋律，以流行语效应堪称是洗脑的神曲，像是唱唱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非常适合团队的活动跟大合唱。副歌前那句活动十足的大家一起来，随即成为当时的国民流行语，后来更延伸成为了中式经典益智节目的名称。孙悦当时已是知名影星，虽然自嘲五音不全，但是专辑中他以一种近似说唱或自然真诚的方式演绎，反而营造出一种像邻家老朋友的亲切感，这种非典型歌手的表现方式打破了当时歌坛非帅哥美女不可的框架，成功了吸引了全家大小的喜爱。这张专辑的成功也开启了孙悦往后的斜杠人生，正如他后来在金马奖获奖感言所说，51岁出唱片，52岁卖咖啡，53岁以搭错车当上影帝。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孙悦、陶大伟合唱的《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连一个带着音乐呆萌带的年轻人，在四处碰壁后找到了刚成立的滚石唱片。隔年这个年轻人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随即酿成了风暴。唱片文案中一个黑衣黑墨镜的卷发男子倨傲地宣告，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他就是罗大佑。当时的音乐环境十分的恶劣，1970年代的民歌运动已走入了末期，成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代名词。戒严体制肆无忌惮的摧残创作自由，每一首歌曲都要经过检查才能发表。此外，知识分子及学院内的青年也不再有兴趣听国语歌曲，转而在西洋的摇滚乐或是古典乐中找寻感动。罗大佑可以说扭转了当时许多人对国语歌曲的既定印象，并在社会中引起了空前的注意和讨论，也影响之后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知乎也者一年内销出了14万张，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许多过去不听国语歌曲的人，或激赏或狐疑，都开始聆听他的音乐。这张专辑也遭受很多很多的打击，歌曲送审时被新闻局刁难，好几首歌曲无法在电台播放。保守人士更指责他思想偏激，误导青年。罗大佑则以强硬的姿态回应打击，在文案中直指思想检查机构是坐在角落一边摔玩具一边啼哭的小孩子。他也沮丧低俗的综艺节目打歌，对挖人隐私的媒体更是深恶痛绝，绝不妥协。这种强烈的个性使罗大佑本人的形象有时甚至凌驾于作品之上，成为当时新一代的青年偶像。专辑当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批判性的歌曲标题曲《知乎者也》，用轻快的雷鬼节奏和文白夹杂的诙谐语调，讽刺僵化的教育机构，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和相怨冷漠的社会。当时罗大佑还是医生，有一位媒体记者听了罗大佑沙哑愤怒嘶喊的歌声后，曾在报上大胆预测这张唱片最多只能卖2000张。滚石唱片没有被吓到，反而很笃定地告诉罗大佑，不管卖多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结果知乎节卖出了14万张，跌破所有音乐人唱片业者的眼镜。滚石唱片当时对罗大佑是深具信心的。最后有媒体评价说，这张唱片是在台湾国语流行乐坛投下的一颗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

这是罗大佑所演唱的《知乎者也》，还有《光阴的故事》。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大佑所演唱的《乡愁四韵》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

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4点过后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节目。今天是礼拜一哦，那大家心情觉得怎么样呢？会不会早上起来觉得有点啊，好懒散的感觉？有些人呢，可能在刚过的假期里面呢，陪妈妈出去外头走了一走，这个郊外踏踏青啦，或者是很多人去吃的母亲节大餐哦。那可能呢，在这个今天早上起床又开始整天的上班上课，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周一症候群的呢？不过还好，虽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阴天，到了这个接近中午的时候，太阳终于露脸，让我们也觉得还好有阳光哈，总算有个好天气。但现在临近下班时刻，明天开始又要进入这个下雨的天气咯，因为这个封面又来了哈，就是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礼拜二到礼拜五呢，降雨几率又提高。那明天中部以北会先转为有雨，礼拜三、礼拜四雨势比较强哈，甚至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么礼拜五降雨区移到中南部。周末还不错诶，我觉得至少周间下下雨，可能对于大家这个平常上班上学不太方便，但周末呢，如果你想要出去玩的话，诶，太阳又露脸了，因为雨势变缓哈，稍微好一些些。但是呢，从气象预报里面明显可以看到呢，现在高温大致上都比较稳定了，不会像上个礼拜有时候封面来，诶，我们北部的高温马上降了个七八度哈，然后呢隔天太阳出来它又回升到了夏天的典型气温，哇，又好热哦。有时候虽然气象预报呢告诉我们温度只有26、27，可是你会觉得太阳一出来，体感的感觉好像一下就上升到了这个30度超过的感觉哈。尤其在中午外出走走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体感的错觉呢？现在穿衣服大家不会觉得很混乱吗？有时候看到有些朋友，我还是看到有人穿羽绒背心诶，也无可厚非啦。然后呢礼拜六的时候呢去市场，人挤人嘛齁，然后有些人也是穿那个羽绒外套或是比较厚的衣服，然后我一回头发现，哇，好人穿高领感觉像发热衣的感觉，还真的大家对于温度的感受齁，体感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我是冬衣收起来之后就是不太想再拿出来的人，因为呢那个纵使周间有太阳露脸，就会有一种好像衣服还是晒不干齁，就又湿湿冷冷的，很怕那衣服放啊放啊，外套放着放着它又有点发霉的迹象，都觉得好烦啊。所以呢我现在是被天气练出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率六都之先实施了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每餐的费用排名在末段班呢。市长张善政松口，在今年下学期九月份开始将第三度调涨每餐的费用。市府官员也透露，新学年开始将推有营养午餐有感升级，并且强调啊，这一次的升级是政策推动以来幅度最大的内容优化。那么近期也将对外公布调整的方案哦。那么检视六都的营养午餐费用，各县市就有点像军备竞赛哦。桃园市是率先实施的，但是餐费51元目前已经在后段班了。全国各县市的免费营养午餐实施到现在，因为财政预算跟餐费的限制也衍生诸多问题，例如四菜变三菜，有水果变没水果，国产肉变进口肉，那么厨余处理更增加了预算负担。对很多家长跟学生来说，吃得好不好，好不好吃才是重点。那么市府呢，接下来也会思考是砸更多钱继续跟各县市做竞赛呢，或者是滚动来检讨政策才是。

市府部分补助、家长部分负担的方式，让学生餐食可以更好哦。教育局表示哦，桃园市每餐餐费再加上三张 EQ 等补助，每餐补助达到 65.3 元到 69.3 元。那么近期也已经因应基本工资调整、物流跟食材成本攀升、芋泥调升方案当中，并将与在地企业组成食材食补大联盟，规划共同打造特色菜单、主厨厨艺指导、知名企业名菜入校等等，提升学校营养午餐品质跟增加菜色口味的变化性。实施细节近期也将持续对外公布。以爱为业，美好城市，让爱从桃园出发，把美好送到世界。第七届的2026桃园美好城市节，那么9号在桃园艺文广场盛大登场，那么当天吸引了上万名的青年、市民跟家庭来参与，现场集结公益、市集、音乐、亲子互动跟文化展演，更展现了城市青年世代的创意、活力跟公益行动力。这次活动呢，是由财团法人中华基督教平镇浸信会所主办，桃园基督教联盟、桃园青年牧者联盟共同协办，那么并且由桃园市政府民政局指导，活动串联超过70间的教会、近百个青年品牌跟团队，打造了兼具公益、文化跟生活感的城市嘉年华，也让民众在假日走进城市广场，感受人群连结跟城市共好的氛围。2026桃园义勇季前导活动义勇偶剧坊已经进入最终报名招募的阶段，民众如果想学习制偶操偶戏剧整合到排练演出，还能够参与血之脉义破忠勇的戏剧演出，可以上网报名哦。今年是乙未保台战争的131周年，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表示，为了延续义勇精神跟乙未历史剧哦，规划偶剧工作坊，用战地记忆、义勇精神当代表述作为核心主题，邀请了对戏剧或者表演有兴趣的民众，不限年龄都可以报名参加哦。义勇偶剧坊的课程包含了偶装结构分析、偶装操练跟戏剧的初步结合等8堂课，时间是从5月16日到7月12日。那么之后呢，还必须参加7月18日的总彩排、7月25日的一位宝台纪念音乐会的纪念仪式演出，民众都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不过呢，还是有保证金必须缴交哦。但只要完整参与之后会退还的。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上周六在中坜区中原国小举办了115年度新著名语文说故事及歌谣竞赛，晋级决赛的100支队伍选用了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国的语言同台较劲，更展现了学习成果。教育局表示，今年赛事总共吸引了310队、625人报名，那么也显见了多元文化教育已经在校园逐步扎根并且开花结果。新著名语文说故事竞赛部分，鼓励学生从生活经验出发，并且发挥创意，盼望透过语言诠释深化学生对文化的理解。歌谣竞赛的部分，除了重视语音跟歌唱表演之外，那么更鼓励学生结合肢体动作跟舞台表演。中原国小4年级的学生分享，他家中并没有粤语学习的环境，首度挑战越南语歌谣，初期甚至对发音不满意，一度想要放弃，还好透过了数位教材跟自学系统，让他逐渐的掌握学习方法。教育局表示，桃园市新住民人口已经超过66000人，市府也积极培养学生理解不同语言跟文化，盼望有助于学习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新住民语文说故事及歌谣竞赛已经连续举办4年了，希望鼓励学生准备竞赛过程当中，能够透过老师引导、同侪互动，还有理解歌谣跟故事背后的文化意涵，将多元共融落实在学习当中。

桃园市政府在今天举办了延平路，也就是国道二号南侧延平路延伸到和平路段道路新辟工程的通车典礼，那么由市长亲临主持，宣告延平路全线正式开通，那么也为八德地区再添重要的交通建设里程。那么这个工程完工之后，也会大幅提升了桃园区跟八德区之间的交通连结，健全区域南北向的网络，更带动沿线的整体发展。新工处表示呢，桃园跟八德地区近年来人口持续成长，道路使用需求显著提升，为了完善区域的交通系统，推动延平路的新辟计划，工程分为三期施作，这次通车的第三期工程也为延平路整体开辟计划最后一段，那么从八德区和强路延伸到和平路衔接既有的道路，那么到此为止全线正式贯通。第一期跟第二期工程分别已经在109年跟7月跟12月完工通车，随着第三期的顺利完成，也象征整体计划圆满达成，全面提升区域交通效率跟通行品质。

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爱赢不了金钱地位，却赢得尊敬与真诚，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FM 104.3 GoGo Radio。

下午的4:38，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您现在收听是 FM104.3 各个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有些朋友这个早餐呢都会有很多变化跟选择，那么有的人呢早餐好像就是制式化的，他只喜欢吃那几种，你是哪一种呢？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这样的一定的年纪呢，好像都要选择那种就是营养师啊医师建议的比较营养的早餐的组合，早餐也一定要有蔬菜啊什么等等，像比如说这个饭团这一类早餐我已经不敢再碰，不然我以前好喜欢吃饭团哦。为什么饭团不敢碰？因为它是高碳水的啊，吃完进到公司大概就睡得很舒服了吧，你就是不睡大概会有点，现在叫什么，有一个名字叫晕碳、哦、就是碳水太高你就昏昏欲睡啦、哦、好，你知道现在台湾的台式早餐饭团红到美国去了吗？那您觉得、哦、像我们台式那种饭团有些什么巨无霸等等，它一颗如果卖到100，你是不是觉得那内容就已经很豪华？在美国你觉得一颗可以卖到多少？就是有那个网红啊还有明星他们去特别去在这个美国的台式餐厅，那么在台式餐厅点了传统的台式早餐饭团加冰奶的组合，哇哦，这是有知名的美食部落客哦，他在社群平台分享加州的台式餐厅哈，那么他就拍了影片开箱。

米饭团，哇哦，没错，就是你想象中的外面包紫米，里面有油条，那是我看到它那个切开的有香肠、肉松，这都必备嘛。然后不知道里面还放了什么，但是就是很台式哦。我还看到煎荷包蛋，我有时候吃的其实是加，我小时候吃，我记得比较多是加咸蛋，对不对？以前还是我年纪比较大，我记得我吃过的，它可以让我选。很少荷包蛋，大部分让我选卤蛋或者是咸蛋，但是只能半颗，没有，因为咸蛋太咸了，卤蛋也是咸，所以大概不会包到一整颗。但现在好像都会有那种荷包蛋的，对不对？反正呢，开箱之后呢，他吃的真的是惊为天人。那你猜一颗多少钱？他在餐厅点的，在美国哈，那一颗320元台币，哇哦，他还是狂赞，便宜又值得一试。好，他这个开箱的影片还吸引了漫威的男星前往朝圣哦，这样子的影片又红回台湾。好，大家也都纷纷按赞说，哎呀，这不仅是美食啊，更是成年人的安眠药。怎么说呢？因为这是高剂量的碳水化合物组合，会让大家睡到烂。好，你真的是这样子吗？好，他这个紫米饭团其实折合新台币大概200多啦，204哈，里面有油条、肉松、香肠跟荷包蛋哦，基础款204台币，但是如果你要加，里面要再包油条、肉松、香肠、荷包蛋，还要再加价哈，最后结账的金额是台币322，哇，这样的价格差好多、哦、大家都好震惊、哦、应该说台湾人比较震惊啊，因为它是我们日常早餐的组合啊。它很聪明、哦、最好配上一杯经典的大冰奶。对啊，早餐店你怎能不点大冰奶呢？好，让我想到哇，只有在这个学生时代好像吃这个就是不怕任何的高热量或高碳水了。好，听说呢，他的这个影片开箱之后呢，很多乡民们涌入留言板幽默示警，说啊，这个饭团是台湾成年人的安眠药哦。好，你买的这个应该是美国大尺寸版啦，这个剂量可能大到足以让人吃完睡一整天哈、哦。另外呢，他搭配的这个大冰奶，也有人说哇，比起睡着，更担心他等一下会不会肚子不舒服哈。哦好，这个台湾的早餐组合呢，已经从我们本地红到了这个世界去了哈，甚至是在这个美国开启了台式餐厅，也都有这样子的早餐组合，很特别吧？好，你的早餐是什么样的组合呢？为了上班顺畅，上班让自己有精神，我真的都蛮慎选自己的早餐，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己动手做。您呢，在外头外食的时候，其实呢也是可以看到一些营养师跟医生给的怎么样选择好的外食，让你可以精神抖擞一整天哦。

天气渐渐变热了，好像也又进入了这个我们家电的用电高峰。怎么说呢？当然是冷气呀、啊。一般住宅跟小商家，那么台电公告从6月1号到9月30号进入下月的电价期间呢、哦。根据台电最新的试算、哦、今年家庭住宅夏日电费每个月平均电费将会达到1084元，比非夏月的平均638增加了大概446元，涨幅啊接近70%、哦。台电表示呢，住宅的夏月电费从1989年实施以来，那么固定每年6月1号启动，在10月1号恢复非夏月的费率哦。那么高压以上的用户是从2023年起提前到5月16到10月15号试用哦。好，那根据台电统计啊，去年全台住宅用户平均每月用电量达到345度，那么非夏月的平均用电大概308度，电费638元。到了夏季之后，因为冷气使用增加了，所以呢每个月的平均用电量都会提高到418度，当然电费也会层层层往上涨了。好，那台电强调哈，其中增加的这个电费哈，大概73%都是来自于用电量增加，那么实际上因为下月电价调整而增加的部分其实只有120元而已，也就是说它调价你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其实100多块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天气太热，大家的用电量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高高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今天天气还不错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趁着这个难得太阳露脸，就在梅雨季当中呢，有出去稍微晒一下太阳啊，走一走等等的呢。好，全球暖化呢，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哈，那么气候异常的现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哦。那么有气象专家说，今年的4月是全球陆地跟海洋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还好哈，我觉得在北台湾今年可能因为有这个四月的时候啊稍微有点下雨或者起风的关系，倒是没有感觉像往年热成这样子哦。不过以全球的环境来看，的确温度还是节节上升的哈，其中呢这个极地以外海洋的海面温度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个记录哦。那平均的气温都要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准高出了 1.43 度。那么欧洲预报也推估哦，今年的秋天气温将会比这个气候平均值高3度。不要小看这3度，真的蛮热的耶。好，那如果呢这个预测成真，应该秋季又会破了历史记录哈。好，那气象专家说，海洋表面的温度是衡量地球吸收过剩热量最清晰的指标之一。根据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数据，从1970以来呢，全球海洋吸收了温室气体排放所吸收的过剩热量的 90% 以上。海洋温度升高呢，会加剧风暴的强度，也破坏了海洋生态的系统，甚至扰乱全球的气候模式。那么欧洲的这个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也显示呢，今年四月的数据显示了全球持续暖化的明显序号。最新的统计哦，今年的四月份呢是全球陆地跟海洋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海洋的海面温度更创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高纪录哦。好，那当然这个全球暖化一直是大家没有办法解的全球要应对的环境的问题，不过呢我们大概还是可以尽自己的一点点心力啦，以我们本身做起，减少一下碳排放，减少一下这个海洋吸收过剩热能的这样的负荷哦。

我们说今天天气好，可能有些朋友就出门，这个让皮克敏陪你走路，对不对？好，那有些人觉得，哎，多走走的确是对身体不错啦。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感觉到我走那么多，皮克敏也陪我走了，每天上万步，为什么还是不会瘦哈？营养师说，很多人都高估了消耗量哦，那么低估了我们的摄取量，也就是吃进去的多，消耗掉的少。比如说呢，走了一个小时，那其实一杯饮料可能就不回来了。那常常呢，在这个想要瘦身的人会有四大误区哦。好，那营养师就说了，很多人以为你每天走很多路，步数破万，体重就会自然下降。不过结果却是呢，走了很多还是每丁每当吼，体重好像还是卡在那里。好，其实并不是走路没有效，可能是我们的饮食有问题哦。营养师说，走路的确可以消耗热量，也有助于心肺健康，稳定我们的血糖数值，也让人舒压。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高估了消耗量，低估了摄取量。比如说快走一小时呢，觉得很累，那你可能路上就顺手买了一杯蒸奶，还全糖哦吼，热量就500到700，那不才的减哈，刚刚就已经补回来了。或者呢，有的人走一走啊，散步啊，就看到一份甜点蛋糕，哎呀，好想吃，那大概也又进来了300到500大卡。或者你又走一走累了哈，今天的这个晚餐你多吃一碗饭，那也多了280大卡。甚至有人晚上犒赏自己吃宵夜，哇，又吃了400到800大卡。这样算一算，其实你才走了一小时，好，那又增加了好几大卡进来哦。好，所以呢，这个营养师也帮大家整理了几个四大常见的饮食误区。第一个，你觉得有走路就可以放松吃，其实减脂看的是我们每天的总热量，并不是你走多少步哈。第二个，白天有走路，晚上暴吃，好，晚上更容易失控啊。第三个，走路完很饿，马上吃点心哈。好，如果你吃点心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吃的是一种补偿，是一种满足，高糖高油的点心热量又太高。第四个，蛋白质不足，所以饱足感很差。好，这样呢很容易饿得快，所以呢难免就会嘴馋。所以呢，营养师也提醒大家，最有效率的做法是还是要持续走路了哈，但是可以提高日常的活动量。那每餐要先顾蛋白质，蛋、豆腐、鱼、鸡肉、无糖 yogurt 都可以。好，那淀粉吃刚好，当然不必完全不吃啦。蔬菜量要增加，分量感跟纤维哈，不要把运动当成吃甜食的交换券。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我觉得我今天运动很辛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个什么？阿德伯菜他都在叮当啊哈。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补偿心理，所以应该还是要从根本自己。

如果一直懂得按部就班，你依然可以不断前进，却只能去一样的地方。试着放手突破，在不同的方向淬炼人生的斜杠。 FM 104.3， 够健康，够勇敢，够快乐， Go Go Ready。

下午的5:30，各位好，收看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今天礼拜一哦，不知道这个刚过的周六跟周日是不是大家补眠的好时候？我真的是诶，我就是礼拜六本来还要一早要去采买，所以呢，这个我没有设闹钟，因为我想说好不容易可以不用被闹钟叫醒，就好好的睡吧。就弹起来的时候，哇！已经快9点，吓一跳。有些朋友说：“哎呀，你这样的补眠还好吧？”有的人睡到自然醒，是已经连这个午餐都已经错过，这一整天大概就吃一餐。我们当然是不行的啦。身为这个职业妇女呢，我们还有礼拜六的采买工作或者家人要安顿，对不对？好，那这个会让大家很疲劳，是因为大概在周间工作之间，甚至是这个念书的朋友们呐、小学生应该还好哈，至少睡8个9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那其他呢，在为了学业奋斗的学生啊，或者我们一般上班族，大概很难吧，很难有完整的8、9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有的朋友说，没有，我坚持，我一定要睡满9小时才有饱足感。到底要睡多少哈？那根据一份研究说，其实睡太久，或是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好哦，每天都可以睡8、9个小时，睡太久。有可能会让我们认知能力下降，很讶异，对不对？好，那有一个德州大学的研究，他们在研究说，到底睡多久才能够保障大脑的健康？难道睡越多就越好吗？好，其实没有，适量才可以哦。这是2025年4月发表在那个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协会的期刊里面有研究。每晚的睡眠时间如果超过9个小时，可能会让我们的认知能力下降。那么这个情形在忧郁症患者里面更加的明显哈。这个研究由德州大学健康中心的学者，好，那他们来做研究，他们分析了当中1853名27到85岁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并没有失智症，也没有中风史他们在研究这些人的睡眠时间跟认知能力的资料。那么把这个参与研究的人呢，依照忧郁症况以及是否服用抗忧郁药物，他们分成4组。结果呢，追踪分析之后发现，长时间的睡眠跟比较差的整体认知能力当中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也会影响特定的认知功能，比如说记忆力呀、视觉空间能力跟执行功能啊。不论呢是不是服用抗忧郁的药物，那这种关联在有忧郁症状况的人群当中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他们也发现，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睡眠有可能是影响忧郁症患者认知能力下降的可控风险因素，所以睡应该是刚刚好就好哈，适量的入睡啦，才是保护大脑的关键。应该不是所谓的量化，你一定要睡到几小时哦。

最近呢，有一名网友发了一个贴文，他很好奇的问大家说，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你做得很久？有的人呢，可以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份工作当中待了超过十年之久，你可以吗？因为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哇，会不会太无聊？哇，怎么那么厉害？好，到底什么原因呢？好，那这个文章曝光之后呢，有人回应说，除了主管同事好相处，还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离家近，还有年终不错之外，最多人点名的关键原因哦，就是舍不得这个离开这个工作哈，这个甚至可以做到十年、二十年之久。好，关键原因是好请假，让很多人甘愿留下来。看起来这个请假放松是大家的首要选择哈。好，那有很多网友也有说哈，比如说。会一直待在这个工作，是因为工作有成就感啊，工作气氛好。那最大原因当然也有钱多事少。还有呢，有些人他说他待了15年没有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不太需要加班，主管还算和善，而且哦，年终至少4个月啊、哦，要是我也愿意留啊，对不对？好，再来有人说是因为离家近，他可以走路上班。再来有人说加班都会有正常的支付加班费，嗯，这是很必须的哈。啊，有人说，我在我这个公司20年了，上班还可以玩玩具，是待很久的原因。哈、啊，大部分的网友的留言都说，因为请假容易，不需要说明理由。好，那其实呢，一份工作比起这个高薪啊，主管。

同事好相处啊，想不到大多数人在意的反而是请假自由。哇，很可爱哦。有些年轻人说他要的重点就是好请假，因为方便追星。对啊，有很多人他这个努力工作，然后假期把它集结，甚至是呢努力存钱。我知道很多人是为了去追星看演唱会，这在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太可思议齁。那有些人说不走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里都待超过十年了，我特休假，我在跳了之后呢又要重新起算，这怎么划算呢？对不对？好，所以好像请假是大家卡住愿意在这个工作持续待下去，甚至在原公司原职位持续奉献自己的原因。哇，那这个应该可以值得老板好好的思考，是不是要营造这样的氛围才能留住你很多优秀的员工呢？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在这里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5: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2: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3: 我是加分。
1: 是，这在刚刚过去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节日呢？
3: 诶，是母亲节。
1: 加分医师今年过得如何？
3: 依照往例还是有小小的聚个餐，大家一起过个节。
1: 讲到妈妈好像是很多人乡愁的所在哦，不管在妈妈身边看着妈妈老去，或自己成为妈妈，或者讲到更扩大的母性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心灵周报谈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什么是够好的母亲。
0: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1: 好，话说母亲节呢，在我们小时候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在学校做完康乃馨送给妈妈就

0: 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也会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的起源呢？也就小小讲一下故事哦。早在1908年，距离现在已经有这个100多年前了，当时来自于美国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一名女性叫做安娜贾维斯，由她所发起的。因为她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然后呢在那个南北战争的时期，其实就开始把女性这样的一个尤其是母职带到公共的事务领域当中来进行讨论。所以她妈妈原本就很想要促成大家对于母亲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重视哦。那以至于她后来母亲过世之后，安娜就完成她妈妈的遗愿。好，故事讲完了，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加菲因斯也身兼母亲的角色，
1: 是是，
0: 然后现在也面对到母亲这个年迈的过程哦。你有对于完美母亲的期待吗？那现代的女性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呢？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得力于我后来受的这个专业训练，在做这个精神医学的训练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读一些像婴儿观察啦，好，那在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的理论或精神分析的理论里面，对于女性对于这个母亲的角色都有一些琢磨。那我在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读了这些书，进行了一些思考，所以后来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发现在历史上啊，还有整个这个心理学架构里面，我们都有看到所谓这个完美母亲这件事对于母性哈，那女性本人事实上是有一些压迫的。因为这个社会啊，对于母亲甚至是母爱，就大概跟我们这个医德一样啊，就是会有一种神圣化的期待，它是这样子去假设跟想象，可是并非是我们天生就一定能成为那样子的人。可是这种把他母爱神圣化这种观念哦，他好像就是一直暗示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应该要享受这个牺牲啊。哦，那事实上，养育孩子本身就是需要学习，而且是非常耗力的一种活动哦，跟劳动。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社会啊，对于完美母亲的一个期待，主要还是为了能够繁衍后代，让这个人类社会更壮大，发展出来的一种东西。
0: 就是虽然当然现在就是对于这个性平的概念是越来越崛起了，但孩子就是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去孕育出来的，在连结上或者期待上是特别的会不一样。家里面呢，那小孩都没人照顾啊，然后直觉反应是爸爸没做好，还妈妈没做好，一般都会觉得是妈妈，所以对于母职还是有很高的期待。但是现在的女性也还想要兼顾个人发展啊，工作而且要做得好，然后还要照顾小孩，也要让人家觉得你把孩子顾得好，然后丈夫最好还要爱你，你可以扮一个称职的妻子，跟以前的妈妈对母职的期待有更严格的感觉。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有两个主要的冲击啊，首先是少子化，那以前的人可能随便就是生了三个五个七个哈，当这个孩子变得很少的时候，这个大家就捧在手心上，好，那内在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焦虑感。我们如果讲的很现实的话，就好像那个投资不是要分散风险吗？你好几个鸡蛋好放在不同的篮子，现在你只有一个鸡蛋，你会很害怕自己错了，很害怕自己搞砸了，这种害怕会让我们过度的这个焦虑。所以少子化这件事本来以前是量到了就好，例如说有五个小孩，你想说啊，我什么东西都要五份，你就是很辛苦的去工作啊，哎，他们五个都有吃饱啊，哎呀，这个书包啊，衣服啊，哎，都五份都 OK， 这个就很不错了。所以那个是对量的一种追求。可是当你孩子很少的时候，你可能对那个质地就开始不能放松，现在开始计较是吃健康，然后上什么学校，可能要搬家要干嘛，拼命的去投入，这个真的是一个少子化带来的浪潮。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新闻说小孩越来越少，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才艺班啊或是私立学校报考的那个人数怎么每年是增加呢？那自媒体盛行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灾难，因为大家都会上网，很自然哦。如果你是个妈妈，你会看什么节目？可能不止一个是那种妈妈网红，你就会去看，啊，你就发现说，哎呦，人家怎么穿得很美，但是又可以有一个
0: 优雅的育儿，
1: 然后小孩也长得不错，事业也维持得很好，你就会反过来觉得自己说，哎，是不是我不够努力？然后看到别人有什么，你就会很焦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那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世界的转变，让这个完美母亲的这一种问题好像是有点恶化。
0: 加菲因斯，实际有了小孩之后，你也会曾经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然后也必须要打破这个期待的过程吗？
1: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就很在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读了精神分析，那精神分析学者 Winnicott 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我如果是学我们这一行的都朗朗上口了，他提出一个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 也就是刚刚好的妈妈是最好的。

0: 好，这小时候我们真的学这课哦，就是你要婴儿观察，还要观察那个婴儿跟妈妈互动啊，这是一种专业训练。那他提出来一个看法说，小孩啊，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而是一个真实的妈妈。什么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 啊？什么叫做刚刚好？原来并不是全部都帮他搞定，这样子叫做很好。因为成长的过程，我常举例说，就好像是说，我们把小孩子保护得很夸张，好像住在无菌室。问题是世界并非是没有细菌，一旦这个东西破了，糟糕，他没有免疫力，那他两下就挂掉了。所以真正好的母亲应该是随着孩子长大，让他能够成长。好，所以必须适度放手，适度让孩子有挫折。那这个跟小孩现在是几岁有关系，他刚出生的时候你是他的一切。好，因为他是个婴儿，他没办法走，没办法自己吃东西，所以他哭你就要回应他，他饿了你就要喂他吃，这个时候你是全部，这是正确的。好，可是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你要练习说不能一哭立刻马上就跳过去抱起来，要慢慢让他知道啊，你有在理他，可是不是马上，而是一点点挫折或一点点忍耐没有关系，慢慢慢慢他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1: 其实你做足够好就好，不需要到完美，可是那就是表示完美其实没那么好。那其实完美会带来什么样的跟孩子互动之间的影响？
0: 如果你有一个一直都100分的妈妈，你想一下这个感觉，一分都不会扣哦，从小到大，你觉得这样子你很舒服吗？我们这样子比较具体，比较可以感受，这种叫做过度完美的母亲，要提醒大家说，过度完美不是101分，而是过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伤害，在医学里面都要刚刚好，这个是水喝太多跟水喝太少，都会出事，所以刚刚好才是好。所以过度完美会怎么样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哦，如果妈妈一直都100分，小孩就不需要发展自己了，所以反而会阻碍他独立，他会很依赖你，甚至他会觉得说，我根本永远都赶不上你，干脆就躺平，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会照顾我，对不对？我怎样都可以活下去，那我还要做这干嘛？再来一个就是这种很不真实的永远都100分的状态，会让孩子对现实无法感受，所以他真实感会比较扣分一点。举例来说，如果你呈现出来是一个你怎样都不会累，这简直是超人了吧，你永远都不生气，表现出这样子，那小孩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他甚至会压抑自己内在真实的情感来配合你，因为你就是如此的一个完美，完全没有办法碰触，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下长大，对孩子来说不是真的很 OK。 最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现实的世界，不管你是谁，这世界是不完美的，他本来就有缺点，所以在完美就无菌的状况下长大的小孩，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失望跟挫折。在刚刚好的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反而会学会韧性，resilience 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反而是这样的孩子，他以后在世界上生存比较没有问题。
1: 学会所有课本里面的东西比较重要，还是给他学会这样，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就算会挫折会难过，但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力量会比较重要。其实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我想很所有当过家长的都知道，碰到就是会痛啊，你不去安慰他吗？你很怕他受伤啊，他将来失恋啊、失业啊等等等的，就想要扶他一把，这好像蛮难拿捏。我们怎么样慢慢去调整自己的认知？其实我觉得很难十分钟谈完的议题，但大概有哪一些方向？
0: 我想啊，我们讲不要做这个完美的母亲，并不是在指责妈妈，我们当妈妈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被人家说一下子说不够好，等一下又说太过完美，反而是希望我们所有做母亲的朋友们可以了解说，当你陷入这种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完美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稍微往里面对自己观看一下，因为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想法，事实上是自己的内在有一个焦虑，所以我们变成用一种就是指责自己，或是这种加倍但是往错误的方向去努力的方式想来面对，反而我就觉得这样子是有点可惜的，因为你是如此的想要作为一个好妈妈，所以很希望能让大家知道，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如果有那个心往一个方向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足够好的妈妈，让孩子比较健康啊，比较 OK 的长大，不需要那么的用力。那刚刚维珍讲了，有时候很难拿捏啊，没有错，因为我们人都是会犯错的，所以可能会犯错啊，这样的空间都是要保留这样一个弹性，只要我们犯了错之后有修正， 那或是我们规定 A 比较好还是规定 B 比较好，我可能做一个尝试，然后我可以再修正，其实反而都能带给彼此的一个成长。这种刚刚好的母亲事实上是可以让孩子长得更像他自己的。
1: 其实妈妈们真的不容易哦，有时候会把自己放到最后面，但是当我们为了母职而

尽责的时候，也应该想想自己内心，就这个没有输赢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才事实上对于自己跟对于孩子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要进到这首五月天写给妈妈的歌洗衣机，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聊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催眠这回事。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哎呀，记得呢，这个从小的时候，不管是看那个电影啊，或者呢综艺节目上面啊，甚至变成一套这个表演的演出，都会觉得讲到催眠这件事情，就是充满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但相对来说，其实如果从医疗角度来看，也是一个颇为严肃但值得去认识的话题。

0: 们如果从这个医学角度来看，催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我们的催眠师，不是，欢迎我们的大师蔡嘉芬医师。
1: 哎呀，最近哦，真的好多朋友都来问这个问题哈、哦。那我小时候也看过那些催眠的，算是表演秀啊，我、哦、就好喜欢看，就守在电视机前面啊。那时候还是那种古老电视机的时候，就会看，就觉得好神奇哦。那长大做了这个精神科医师以后，还特别去学，才了解说，在医学科学的角度里面，真有催眠这件事。不过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奇怪哈、哦。所以呢，我就稍微跟大家谈一下最常见对催眠有一些这个迷思的想法。首先是。大家都会误会催眠就好像麻醉一样、欸、会让人昏迷，如果这个治疗者或是算催眠师突然跑掉或者是不叫你起来，就会永远困在潜意识里面、欸、事实上科学的角度里面，催眠不是睡眠啊，差一个字差很多哦。催眠中大脑反而是处于一种高度专注的一个状态，反而你的感官比平常更加敏锐哦。然后我们正统的一个做法里面，你是可以随时主动终止的，然后自己睁开眼睛或是睡着以后再自己自然醒来，是没有那么恐怖说你会失去意识或醒不过来哦。那么第二个可爱的迷思说，催眠就好像被人家控制，会说出不愿分享的秘密。当然这是催眠的其中一种想要达到的，但是并不是违反一个人的意志，所以大家想的有点夸张。例如说、哦、我现在问你，你就把提款卡密码都讲出来耶、yeah, 我就会弄到你的钱，
0: 不要拿我的、哎、去问郭台铭。
1: 对, 对，不是，没有这么夸张。事实上潜意识就是我们的一个守卫，如果催眠师暗示你的内容违反你的生存本能的话，你大概会在意识里面有强烈的抵抗，然后就会醒过来。所以事实上如果你不想说，在催眠里面还是不会成功。我们也没有这么厉害，我们不是控制一个人的心智。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件事还不是很容易。再来有些人呢，他去接受催眠是也是蛮可爱，他们很想要找出以前忘记的记忆，所以有些人会相信就是说好像可以回溯到
0: 前世今生、
1: 哎、对，前世今生、嗯、那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啦。确实啦，就是说催眠的过程可能可以帮助人把一些被压抑的情绪记忆解除这个压抑然后放出来、嗯、这也是有时候我们治疗需要达到的一个程度。可是这个过程很容易被暗示干扰，
0: 经常看到是电影里面，尤其西方好莱坞电影，就是可能童年受过某种创伤，然后他去接受这样的治疗，说出了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这到底是他被找到的记忆，还是说其实是他的想象？其实你看电影当中他不会解释这一些过程。
1: 对，所以我刚刚那句话讲的再仔细一点，就是说催眠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过去被压抑的情绪记忆，可是我们要特别强调是不太能保证找到所谓100%精确、哦、这个准确度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高，那要看我们怎么去应用。所以我们本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时候，是想要帮助人，并不是想要找到那个过去的那个东西哦。
0: 我知道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影集大部分都是犯罪刑事，所以调查者他想要找到那个证据在哪里，但事实上如果从运用这种医疗的催眠的时候，他是为了缓解他心里面的一种可能压力啊、焦虑之类的，是不是事实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1: 是，因为我们是想要帮助个案，他们有时候有一些创伤是深埋在潜意识的深处，那么借由这样的过程把它提出来的时候，是想要加以解决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全然拘泥于那个东西是不是细节非常的精准，因为并不是要拿来做一个、所谓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司法上应用，我们主要是在做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应用，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
0: 我蛮有感，因为我 CSI 看的非常多，
1: 看蛮多的。那还有大家最印象的应该跟我一样吧，就是说那个小时候看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常会叫那个被催眠的人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什么学鸡叫啦，或者是什么跳舞啦，诚实的说那个叫舞台催眠。那那些参与的人在受到暗示的时候，他本身在潜意识里可能就有很高的一个表演动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现在是来上节目，跟我们治疗的方向目标完全不一样。我们并不是要叫个案去演出嘛，我们主要是帮助探索一些内在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想解决的一些医学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会这样做，叫个案去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嗯、那最后一个有趣的一个迷思，动漫也是这样演哦。例如说他的魔法是催眠别人啊，就一定会有、啊、很多人被催眠啊，就一个意志力很高的人不会催眠、哦、所以大家就会误会说，哎呀我会被催眠代表我好像很弱啊，我意志力很薄啊、哎、然后很容易被洗脑啊、哎、事实上、哦、能进入深度催眠的人、哎、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哦、反而他拥有很好的专注力跟丰富的想象力，反而是某一种大脑的算是特质啦。所以有些人不太

0: 能被催眠，有些人可以，这个是有一种天生的成分在里面。
1: 就我们待会会细谈，当然有些性格特质，可是以前的确在坊间也听到一些都市传说，比方说军人，因为他被下指令下久，所以军人是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想象真的很多。但我觉得里面最夸张的是前世今生啊，因为以前都听过不少人会讲说啊，我被催眠的时候说我是杨贵妃头的袋子，然后我想说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杨贵妃，因为光是女艺人我就听到很多版本了。因为台湾其实算传统信仰也非常兴盛的地方，它就很容易连接到玄学的部分，但其实从医学的角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0: 是，那当然我们承认说催眠也有很多的流派啦，这不算是一个新颖的科学哦，它已经在人类的世界里发展了很久了。由于我们后来是以医学的应用，那医学的应用呢是要应用到个案，也就是病患身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能够提供比较多医学科学证据力催眠的方法，比较建议这个可以应用啦。
1: 我很好奇，岔题问一题，你真的需要拿个小钟摆？
0: 哎呦，你问的这题不错哦。其实小钟摆并不是乱搞的哦，它是一种视觉的一个刺激，它只是一个比较在那个年代他们有怀表嘛，所以它很容易拿起来。那我们现代在操作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小钟摆，只要有一个讯号体，它就是这样左右在你眼前摆动，它就可以达到类似一样的效果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较正统的那个道具里面，它可能有一个长长的灯管，然后会有一个光点左右移动。那现在因为电脑很简单啊，你可以自己用 PowerPoint 就可以写出一个程式，说有一个光点就是左右移动，这个算是一个视觉的双侧刺激。那这个是在催眠的算是原理跟手法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小钟摆是有它的道理的哦。
1: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难去解释的过程，所以比较基础来讲，从医学角度来讲，催眠这件事情大概有什么样子一个定义或者是状态呢？
0: OK， 我们讲的是催眠治疗的一个定义啦，还是冠上了 therapy， 就是后面是治疗。那这个美国心理学会 APA 的一个定义，我是引用这个版本的比较正式一点啦。他们说催眠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通常是跟所谓的注意力集中，所以我刚刚讲了注意力很集中，然后呢外在的感知变少，就对外界的感知变少，但是对于治疗师这个催眠师的暗示你有一个高度的反应。整体说来应该是说，这个催眠者透过一个引导让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那通常我们治疗是一对一的机会多了，那进入一种叫做 trance， 就是一种恍惚的状态。恍惚其实你没有昏迷啊，就是这种意识的形容词，就恍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大脑很好玩哦，它很多那种很批判的功能它会下降。这样子呢，治疗者让一些能够帮助对方的这个暗示植入进去，然后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么常常在过去的医学里面应用过就是疼痛控制啦，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甚至一些焦虑啦或成瘾行为，甚至一些内科的疾病哦，都有应用这个催眠来作为它正统治疗的一部分哦。这个是现在医学科学的一个看法。
1: 所以其实这个在台湾现在当然它也许没有一个最官方的认证方式，但它的确还是会有一个过程这样子。所以也希望让大家了解，其实在治疗方面它会有哪一些真正专业的路线。
0: 是，我年幼的时候这样讲太夸张，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趁着这个国外大师传人来台湾第一课第一班我就快点去报名参加，也是付了学费去学习。我们很诚实的说，因为在台湾现在的正统的不管是精神医学的训练或者是心理师的训练里面，并没有强制包含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很多有兴趣的医师啊或者是同仁们都是自己在另外去学的。目前国家还没有进展到说有一个所谓比较有公信力的公权力规范说我们给一个证照，读什么课做什么样的考试，然后他认证你是一个合格的催眠治疗师那当然各家从国外引进的流派里面，他当然就有他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法，给你一张证书，这个是有的。可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没有法定的或是比较国家等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要跟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讲的比较保守主要是说这概念是存在很久了，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进展到有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要知道一下。
1: 说它大概会运用在哪一些领域，然后它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这催眠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今天呢，这个深度加分题来探讨这个，我一直很好奇。当然，因为我会有这个标题，就是说它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是因为我以前就把它当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然后觉得哇，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也的确曾经有接受过这个类似催眠的，不是治疗，就是朋友帮忙做这样。然后我刚好之前一个礼拜去了这个西安玩。然后满脑子里面回答他所有的问题都有关的连结，这样，所以我还是对这个用在于治疗非常好奇哦。所以催眠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比方我们吃药就知道是哦，可能要阻断或改善什么啊，然后打针可能做什么？那催眠扮演的角色
1: 是哦，这个催眠治疗在这个心理治疗中哦的一个作用，就是有点像是说一个桥梁，因为我们一个人呢、哦，就是有意识跟潜意识。所以有时候我们明明在做一般的谈话式的心理治疗，其实是两个人在意识上对话。那有些人透过这样子在意识上的一个对话，他就有得到帮助，就可能解决他的一些困扰。那当药物治疗是另外一个部分。可是有另外一组的个案，他这样对话，他对话不下去，他卡住了。有些创伤或是有些人的一个防卫，或者是他的一些真正的核心的东西存在那个潜意识里面，他上不来，或是说他的这个伤害让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防卫，所以他虽然想要改变自己，想要变好，可是好像就卡关了。所以这个催眠治疗呢，其中有一个角色最主要就是好像扮演这个意识跟潜意识的桥梁。我们讲一个比较瞎一点的例子，但是可能大家很有概念哦，就是说有些人好好讲的时候他都讲不出来，你随便让他喝两杯酒他就讲了一点线，然后漏了一点线。为什么这样呢？在于内心受到伤害的这个人，他可能他的意识在很强大的状况之下不允许自己里面的东西跑出来。可是如果他的意识进入了一个前面提到的这种恍惚的状态，

0: 那某一些防卫的东西，某一些过度批判自己，不让自己展露情绪跟内容的东西，可能它就变弱了。这个时候它或许能够让里面的东西出来。所以第一个，这催眠可以很好玩，绕过心理的一个防卫的机制。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不管我讲什么，你可能都会不自觉的启动理性来保护你自己。那有时候我们这样好不容易讲，我刚好碰到了你一个内在的创伤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说，哎，我不记得，我没有这样觉得哦，这没有什么啦，我没有觉得那个我有受伤，我现在都很好啊。哎，就立刻你就会回避。受催眠的人能不能用一个更开放更不防卫的状态碰触那些他平常不敢碰触的情绪或者是记忆，借这个过程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催眠的状态下，大脑受暗示性，就是那个被暗示的那种成功度会大幅提升。那这个不是在控制你，是想要帮助你，就是让你的大脑对一个新的想法吸收力变强。那我们通常把这种状态用在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例如说戒烟，大家都知道戒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意志。
0: 对啦，意志力。啊，你就常常问我们说，医生，我们也很想戒，可是我们意志力不够。这个时候，催眠师可以加上暗示说，哦，你现在对这个烟的味道你很讨厌，然后你只要闻到你就是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说你非常渴望让你自己的身体健康，随着你这个烟越抽越少，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就是尽可能的做一些积极的暗示。这些暗示很好玩了，我正正经经说的时候你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瞎，对不对？可是催眠的过程中，这些正向的暗示反而能够进入到你的意识里面，甚至进入到潜意识，不是更好吗？你每次要吸的时候就有另外一股声音从里面出来挡你，帮助你对抗这些成瘾的一些事情或是物质啦。
1: 突然想到有一些像 YouTube 的影片也有，就是那种成功学之类，好像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你晚上就是一直播放你会成功，你是最棒的人，你是什么的。
0: 其实是的，因为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催眠的原理的话，依照学理你是有可能对自己自我催眠成功的啊。那当然是应用在比较正向的方式上，好，所以对自己自我正向的喊话其实是有意义的。
1: 所以那其实就是一种强化信念的想法
0: 的，是的是的，的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催眠可以扮演时间机器。哎呦，我们现在是小叮当嘛，回到过去，哆啦 A 梦。
1: 对，
0: 哎，抱歉，我刚刚透露年龄了，我居然讲了小叮当，我就是那个年代的啦。那其实催眠是可以协助人在安全的环境下回溯关键的事件，重新经历那个时候的情绪。那我们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在处理创伤，尤其是在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个个案身上，我们在协助他们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回到那个当下去处理那些，例如说他脑中那个很灾难性的画面或是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催眠能不能重新改写这个情绪记忆的路径，来减低他对这个创伤的一个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跟功能。
1: 所以其实它应用的部分其实是扮演一个作为我们心灵可以流露出来流泄出来的一个桥梁这样子哦。不过当然也有不适合的情况之下，应该先回到讲说，像如果蔡医师临床遇到的情况之下，大概哪一些人你会觉得说其实它比较适合去使用？
0: 还是有一些比较建议的族群啊，首先是这个身心症跟疼痛管理，尤其是那种疼痛是内外科检查都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应用了内外科的这些疼痛治疗药物效果还是有限的时候，其实催眠医学最扎实的一个应用就是这个疼痛控制，慢性的疼痛，例如说偏头痛啦，纤维肌痛症啦，或者是刚前面有提到有一些内科尤其是肠胃科的疾病已经写在他们的治疗指引上面，也是可以用催眠的。可能大家听过大肠肌躁症，它是可以透过催眠的治疗去减轻它那个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身心症就是身体跟心理相互影响比较大的这种病，尤其是又会痛的这种病，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比较是就是创伤跟恐惧，那恐惧呢比较是针对那种就是没有道理，例如说我天生就是怕高，幽闭空间恐惧，很害怕这个很害怕那个，例如说如果我很害怕我是社交恐惧，可是我又得要去为了例如说毕业展好了，我必须要上台，不上台万一这样毕不了业，那可以透过催眠一方面去处理里面可能会产生的上场之后可能会害怕，处理这些症状，然后透过催眠的形式预演这个成功的场景，来强化他的信心，减少他的怯场，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应用。那 刚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疾病， 必须要在安全的催眠的一个

0: 状态之下，我们协助创伤的个案他去处理那些已经被他压抑下去甚至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创伤的记忆，一次挑一点一次挑一点，把它进行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排解，希望能够把这个过去的创伤有一个处理。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很多次的，就是成瘾的控制，不管是戒烟戒酒，以前还没有瘦瘦针，所以这个体重控制也是催眠里面基本的一个应用，处理的比较是那种情绪性进食，就是你只要心情不好你就吃的这一种进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那如果是那种代谢疾病的那就是另当别论啦，所以这些是比较建议的比较适合应用的一个族群。
1: 所以其实刚刚也有提到也有适合或不适合，其实都有嘛，那如果不适合对象可能有哪些呢？或者其实它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些界限的存在哦。那这些界限或者我们如何去评估，因为其实坊间有很多的流派，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是我们自己如何从这些界限当中去判别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待会再来去跟大家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这个我们在开场的时候稍微有提到嘛，以前就是会有一些都市传说说啊，那个军人容易被催眠啊，或者呢是喝

0: 喝酒的人容易醉的人就容易被催眠，但事实上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吗？但他的确是有容易或不容易的这种分别，就是
1: 对哦，一个人哦，容不容易被催眠哦，是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啦。首先是有一个很好玩啊，叫做吸收力，这是核心指标。就是如果你很容易哈，在看电影、看小说的时候忘记时间，整个人很进入哦，随着剧情流泪。

0: 对新事物保持好奇，而且你不会哦，动不动就用所谓的理性逻辑，一下子就啊，这不可能啦，就是不会急着用逻辑否定一切的人，通常也比较容易被催眠。最后一个是共情的能力，有时候讲同理啦，有的人讲共情，就是你很容易感受他人情绪的人，通常也容易跟所谓的催眠师进入一个同步，就是因为催眠师他会用他的语调暗示来跟你产生一个共鸣，所以有这三种特质，这算是天生特质，是比较容易被催眠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就是你愿不愿意进入状态啦，所有的心理治疗都有这个门槛，就是说很多朋友真的是很好意啦，看到家里的人或者是朋友受苦，就会鼓励他做这个治疗做那个治疗，问题还是在于他愿不愿意啦。好，所以动机很重要。这催眠是一种协作，就是你跟我共同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并不是治疗是一个人的能力哦。被催眠的人如果对催眠师有一个比较大的信任，这个会比较容易成功。如果他一直都不相信，那大脑的那个理性的系统他会保持高度的活跃，他根本不让你进入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恍惚的状态，那这个大概就下不去了。
1: 所以就算你拿怀表在那边摇来摇去摇一百次也是
0: 他会，他只是觉得晕
1: 斗鸡眼的状态而已、
0: 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用他容不容易喝醉来做判断，就是
0: 对，应该讲说那两个特质里面确实框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人。如果军人他很容易服从的话，可能他本来就对别人的这个指令他是属于比较会跟他同步的应该讲说不是每个军人都会这样啦，可是或许因为那个职业或因为那个行为的关系已经做了某一种层次的筛选啦，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相关联。
1: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反而不太适合接受催眠。
0: 是，如果以疾病来说，我们比较不建议，主要是例如说视觉失调症的患者或是妄想症的患者，因为他们有幻觉跟妄想，催眠搞不好会让他们的现实感丧失的更夸张，所以这个是比较不推荐。或者是严重人格障碍的个案，可能会在催眠的过程中反而让他更加的不稳定，导致他的一个治疗反而是失控的，所以这些呢认为是比较不建议了，比较不适合。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催眠治疗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大概有10% 吧，他本来就怎样他都没办法进入催眠的状态，那既然没办法，我们应该要提供他别种治疗的建议，可以就可以，不行也要告诉他。再来就是说这不是一次好像催眠一次哇塞你人生就光明，事实上这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所以通常是需要几次的一个过程，然后反复的去重新建立一个好的新的神经情绪的一个回路，所以没有个4次啊10次啊效果是没办法完全的。那么有一个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引发一些想象，那这种回溯式的记忆是不一定准确的，所以我们在施行这样的一个催眠治疗的时候还是有专业的界限需要去遵守，例如说应该要在开始治疗之前治疗师就要好好的告诉个案你有没有什么担心害怕的，我们好好解释说啊，其实你并不会被控制，你也不会醒不过来，然后治疗的好处可能是什么，那也有可能没有效，都讲清楚。再来就是治疗的过程你要去告诉被治疗者说啊，如果过程你有任何不舒服你都可以张开眼睛，你都可以醒过来，不能强迫他。还有因为这个催眠治疗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过去的想象，带有所谓的伪记忆的风险，那这个是我想大家如果看小说或是看电视剧，就是尤其是刚刚维珍提到办案的那个电影常常会有类似这种就是所谓的诱导式的提问，就是说我假设性的问你一些问题，其实这是有诱导的成分在里面，例如说啊，你刚刚说看到这个红色的图片非常非常痛苦不舒服啊，那某某人在你的记忆中也是穿着红色衣服，是不是有可能他曾经伤害过你，这是诱导式的一个提问，这是很风险的，有可能会让被治疗的人误以为自己曾经有遭受一种创伤，结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这是道德的一个界限，我们不能随便使用这样这个技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的。
1: 刚嘉宾医师私底下有跟我分享，这是一开始学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一个非常基础应该要遵守的治疗的伦理就对了。
0: 对，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问我们说哎，那我很想尝试催眠治疗啊，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啊？我会建议说，因为在我们台湾目前就像我前面提到了，并没有说有一个法定的国家等级的一个认证，所以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建议大家如果想要考虑这个催眠治疗，最安全的

0: 做法应该就是找目前他这个催眠师他本身同时也具有国家法定这个医师人员背景，尤其是心理健康这方面的医师人员背景，我想这样会比较有保障一点。那白话就是说，例如说这个催眠治疗师他本身是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师、諮商心理师，我想这个是最推荐的啦，因为他们有受一个完整的国家训练要求的各种学分啊，那那些里面呢，就算不是催眠，也都包含了所谓的伦理的守则、职业道德的一个训练，然后他们后来再去学一个催眠，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那再进一步呢，我想他们可能会提出说他们有接受专业的催眠训练，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医学会的专业课程，这个我想如果你去找他们说，他们应该都是有公告出来的，那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我认为安全跟谨守专业界限是基本要求啦，后面才是追求说啊，这样子有没有效嘛，所以基本要求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被治疗的人要知道风险，如果说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情况，你一定要慎重考虑说那就算了哈，例如说他一直跟你说你一定是被人家伤害过，你一定是哪里有阴影，好，就是好像强行灌输，这个就是不 OK。 或者是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肢体接触，因为常常在这个催眠治疗过程中都是比较一对一的，比较封闭式的环境，所以如果有好像你觉得怪怪，他有不必要的碰触到你的肢体，也是一种专业性的不正确的地方，这个都是需要非常的一个小心。或者是他把这个催眠讲太神奇啦，太夸张啦，好像无所不能啊，很神啊，
1: 你是杨贵妃投胎、
0: 这个、我一说这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因为我想再怎么样好的一个医学还是有极限，我们都会很承认说我们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治好人，我们是有一种机会，但是也会承认它副作用或是坏处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哦。
1: 所以我觉得回头过来讲，其实感觉非常像我们接受任何的其实医学上的治疗是一样，整个医疗过程它应该是可能会很多次，而且可能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会有用，但是呢医师会跟你好好的解释，其实我们反而就是用一般我们在接受医疗治疗的心态去理解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催眠治疗的方式，这就很简单。
0: 是，我想越是古老传统的学问，那越有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可是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用一个更现代更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一个助人的工具跟方式，我们是很希望说大家从这里得到的是帮助，然后对他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理解，让大家有一个参考。
1: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其实在过去比较少有机会被讨论，因为我觉得毕竟他的专业的部分其实是蛮难讨论。那我们今天呢也让大家对于这个催眠治疗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跟了解哦。那也欢迎大家呢除了收听我们这个电台的播出的节目之外，我们也有自己的 podcast， 包含这个 Spotify 啦，然后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那个 SoundOn 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寻找心情加分站，有这个蔡嘉宾医师，然后跟我的声音就会一直放在上面，大家就可以随选收听这样子哦。
0: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
1: 那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来锁定心情加分站，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1: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2: 制作主持。

欢迎在空中收听的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冒险哦！今天凯西要跟小朋友们一起的来想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长大以后，所居住的这一块美丽的土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新闻说，有些地方缺水，有些小动物没有家可以住。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可能会想，哦，地球是不是生病了？而我们接下来会有好几个礼拜，都要来跟小朋友们讨论一个关于地球的超级拯救任务哦。这个拯救任务就叫做永续发展目标。哈，听起来好像是什么魔法咒语呢？那我们就把它想成是给地球许下17个超级愿望哦。这17个超级愿望，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都跟小朋友们来了解，我们也一起来许愿，甚至你也有可能成为超级英雄，来帮助地球完成这个愿望哦。这17个愿望有哪一些呢？凯西先跟小朋友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哦。例如像是在前面，他们会说到希望能够消除贫穷或是饥饿，也就是确定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还有温暖的家哦。又或者是第三个愿望是讲到每一个人的健康，那就讲到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等等。又或者是第12个愿望是讲到负责任的消费跟生产哦。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买东西吧，我们要怎么样子买才不会浪费资源呢？这可就是这个愿望想要告诉大家的目的哦。那当然第14个跟15个的愿望就是跟我们的海洋还有陆地生态有关了。例如我们能不能保护森林的小动物，又或者是能够照顾大海里面美丽的鱼群呢？这些目标看起来好像很远大，却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哦。让我们借着这17个愿望也来看看我们能够做到哪些呢？那准备好你的耳朵还有你的想象力哦，让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出发到第一个愿望咯。欢迎来到地球小英雄出发，我是你们的冒险伙伴。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神秘的奇幻森林，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咯。在奇幻森林里住了许多可爱的小动物，这个森林非常的美丽，有高大的树木，清澈的溪流，还有结实累累的果树哦。可是最近森林发生了一件让松鼠爷爷伤脑筋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天，松鼠爷爷在森林里散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哦。小熊胖达在家里的仓库堆满了田。

0: 甜的蜂蜜和坚果，多到都吃不完了。小兔子跳跳到家桌上，却只有一小块干巴巴的面包。而刺猬小弟呢，天气渐渐变冷了，可是却没有温暖的毛衣可以穿。松鼠爷爷坐在大树下，摸了摸胡子，心里想，
1: 这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是森林的一份子，为什么有些动物什么都不缺，但有些动物却连基本的食物和温暖都没有办法达到呢？
0: 这时候，森林里的大树精灵听到爷爷的烦恼，他飘了下来，轻轻地说：“松鼠爷爷，这是我们今天……”

0: 丑。
1: 松鼠爷爷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消除贫穷的意思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有足够的食物、温暖的衣服，还有一个安全的家，大家不用担心明天要吃什么、住在哪里，这样才有力气去学习和玩耍呀。
2: 可是小熊的蜂蜜和坚果是他自己辛辛苦苦采来的，难道要他全部送给别人吗？
1: 那当然不是啊，消除贫穷不是叫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掉，而是学会分享和互相帮忙哦。小熊可以分享多一点蜂蜜，而跳跳可以教大家怎么样种出好吃的胡萝卜，刺猬小弟呢也能帮大家搜集干燥的落叶当肥料，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力量，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哦。
0: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于是松鼠爷爷决定举办了一场森林分享派对哦。派对那一天，森林热闹极了，小熊胖达带来了满满一大罐香甜的蜂蜜分给肚子饿的小动物们，小猴子也拿出了多余的毛线，而小狐狸发挥了他的专长，帮大家搭建了遮风雨的温暖小木屋呢。兔子跳跳和刺猬小弟也没有闲着哦，他们带领大家开辟了一座社区共享菜园，大家一起浇水拔草，种出了许多新鲜蔬菜。从那一天起，奇幻森林再也没有动物肚子饿，也没有动物抽动了，大家都开心又安心。小朋友，你们知道吗？现在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消除贫穷，这不仅仅是大人的事哦，其实只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懂得珍惜食物，不浪费资源，并且愿意把我们多出来的能力或是物品分享给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改变世界的小小英雄哦。现在我邀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今天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什么。

0: 有倩，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讨论消除贫穷这一件事情。我想先问问你，觉得你自己很富有吗？
1: 还好。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很富有，也没有不富有，有我的文具还有可以穿的衣服。
0: 举例一下，你的文具怎么样丰富呢？
1: 就是都是很高级的那一种。
0: 我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请问你铅笔盒里面有几支自动笔？
1: 大概15支。
0: 可是我很好奇哦，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是用一只手在写吧？
1: 嗯。
0: 不是15支手在写吧？
1: 嗯。
0: 那你15支自动笔要干嘛？
1: 因为有一些那个笔芯用完，然后有时候笔芯盒又没有笔芯，所以就拿其他支笔来写。
0: 你这样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啊？你应该要带一盒笔芯盒，怎么会是带了15支笔？这样有点可爱。是不是发现自己有点太浪费了？
1: 有
0: 这个在自动笔的方面。
1: 但是很多笔又不是我买的。
0: 哦，就是
1: 别人送，
0: 别人表现他的心意的时候送你。嗯，但是你不知不觉就收集了这么多自动笔。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一次同时使用。
1: 对，
0: 所以有点浪费啦。哇，这个是文具富翁的有钱。那另外你刚刚还有说到衣服怎么样子让你觉得说，诶，其实还算蛮丰富的。
1: 就是每天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0: 哦，每天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就是不会说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了。
1: 对。
0: 哦，这个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可能只有一个事情，就是都穿制服了。
1: 对，
0: 学校里看起来都是同一件，但是至少你可以譬如说买自己喜欢的图案。
1: 对。
0: 诶，你最喜欢什么图案？
1: 大耳狗。
0: 哦，你有大耳狗的衣服几件呢？
1: 两件。
0: 所以这样说起来其实你蛮富有的。
1: 嗯，
0: 在使用东西上面啊，然后在你的穿着上面啊，会有一餐没办法吃饭的时候吗？
1: 不会。
0: 不会，基本上你说饿肚子的话都会有食物出现就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你算蛮富有的。
1: 对啊。
0: 那我想问问有钱，你觉得贫穷是什么？
1: 没有饭可以吃，然后每一天不一定有洗干净的衣服可以穿。
0: 哦，这是你最直接想到的。
1: 嗯。
0: 你能想象有人没有饭可以吃吗？
1: 有啊，就是被爸妈抛弃。
0: 哦，被爸妈抛弃，没有爸爸妈妈照顾的小朋友。
1: 对。
0: 他可能不知道是谁照顾他。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回到他住的地方不一定有食物可以吃。
1: 对。
0: 这是一个状况，所以他每天可能呈现饿肚子状况。
1: 嗯。
0: 还有你说没有干净的衣服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就是他们家比较没有那么有钱，没有办法买很多件衣服穿。
0: 衣服没有那么多件。
1: 对。
0: 然后又来不及洗。
1: 嗯。
0: 或是没办法洗。
1: 对。
0: 哦，这个也是有可能。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贫穷大概是你会想到这两件事。
1: 嗯。
0: 你觉得贫穷会造成我们生活环境上面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可能别人看不起你。
0: 哦，就是别人会觉得说，诶，
1: 你怎么这样。
0: 哦，对，你的衣服怎么破破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哦，这个，
1: 诶，你怎么有味道。
0: 哦，你怎么会有一个味道，你会觉得说别人看不起你。还有其他的吗？
1: 就会可能人际上有一些冲突。
0: 哦，你想到的是个人出发点，就是人际的一些冲突。嗯。那我想到的是比较实际面，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他很贫穷，他刚刚有钱讲到的是吃饭。
1: 嗯。
0: 但是如果他生病他没有钱，他敢去看医生吗？
1: 不敢。
0: 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危险？
1: 对啊，
0: 如果他生病很严重。
1: 他生病很严重，但他也没有办法去看医生，所以导致他会更严重。
0: 哦，真的，那这个真的就是有一点生命危险哦。
1: 嗯。
0: 那如果很多人都很贫穷，这个国家是不是就有一点可怜了？
1: 嗯。
0: 很多人可能生病没有办法看医生，没有办法被治疗，那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
1: 对。
0: 大家的身体都不够健康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要从我们开始做起。我想问问你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消除贫穷呢？
1: 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会

0: 越来越高嘛，就是会
1: 长
0: 高，然后呢就会有一些衣服就会穿不下去啊，如果这样丢掉就很浪费。
1: 可是我穿不到啦。
0: 你也可以去卖掉，去二手商店，然后可以捐。
1: 哦，可以捐。嗯，或者是你身边有认识一些比你小的小朋友，
0: 对，他
1: 可能有需要，可以给他少买一件衣服，少一个污染。
0: 嗯，
1: 诶，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有一些人可能他真的有需要，
0: 对，
1: 你有些不错，像外套其实都可以穿很久。
0: 嗯嗯，
1: 但是有时候真的穿不下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再继续穿了，
0: 对，
1: 我只好就是再给别人了。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任务就是好好把你穿不下的衣服整理干净，
0: 对，
1: 然后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
0: 嗯，
1: 作为二手衣服。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小朋友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今天在节目跟小朋友们讨论永续目标，第一个地球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消除贫穷哦。这件事情感觉有一点大，有一点不容易，有一点困难。但是刚刚跟有谦小朋友们聊一聊，发现小朋友们其实可以从身边开始做起哦。而我们接下来也要邀请有谦特派员来跟大家介绍两件事情。如果在国家能够执行这两件事情，其实消除贫穷就不是太困难的事哦。就让我们将现场交给有谦特派员吧。
0: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社会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我会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哦。我们先来认识社会福利。想象一下，你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突然下起大雨，这时候老师拿出一把超级大的伞，让所有没带伞的同学都能躲进来避雨。社会福利就是政府为大家一起准备的大雨伞。我来举例说明，像是公园的溜滑梯与绿地，大家都可以去玩，不用额外付门票。而图书馆里面有满满的书，只要办一张借书证，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借阅。最后，公车和捷运提供长辈或需要帮助的人有优惠或专属座位。社会福利就是大家互相帮忙，让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开心、更便利的措施。那什么是基本生活保障呢？想象你在马戏团里走又高又细的平衡木，如果没有保护网，心里一定会非常害怕，不敢前进。但如果底下有一张大网子，就算不小心跌倒了，也不会受伤。基本生活保障就是人生的安全网哦。我来举例说明，像是健保卡，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看医生、拿药，保持身体健康。而营养午餐补助，确认学校里的每一个小朋友每天都能吃到营养均衡的午餐，不会因为家里没钱而饿肚子。最后，免费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上学读书、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基本生活保障就是保护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会因为遇到困难而没饭吃、没地方住。今天我所介绍的社会福利以及基本生活保障，可以说就像是大家都有

不知道小朋友们在今天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有没有更多的认识永续发展目标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把它比喻成是地球的17个愿望。也许你觉得这一些愿望似乎有点难达成，但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小朋友们来想想自己的英雄任务哦，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到哪些来一起帮地球完成它的愿望呢？今天有天小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他的英雄任务就是将穿不下的衣服捐出去当二手衣服来义卖或是捐赠，来消除贫穷哦。小朋友，那你今天的英雄任务是什么呢？想一想，也可以上 Podcast 跟凯西一起来分享哦。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乐声，盖希文所写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段作品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们古典音乐的时刻哦。那今天听到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荣耀啦，古典乐界的一个很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团体，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2026新艺术乐季，其中以辉煌斯拉夫作为主题的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活动讯息。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音乐。先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刚刚听到，毕竟是来自于新艺术管弦乐团，那么就又想起了在几年前认识这个团体的时候，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对音乐无比的喜爱，所以就是不顾一切的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来邀请到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郭老师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刚刚听到的这个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这是我们去年6月30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
0: 是的，我们都听得非常享受，
1: 谢谢。
0: 今天其实有很多故事，因为有阵子没见到你嘛，可以来回顾一下。
1: 好啊，
0: 但今天本录音室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气场，因为一位就是我们所敬爱的钢琴名家，而且他出场就有一种女皇般的气势的钢琴演奏家来到我们倾听音乐节目现场。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拍手。
2: 大家好，我是陈玉香。
0: 哇，老师好开心哦。而且您今天是一副就是一个时尚模特儿的感觉。
2: 谢谢。
0: 常年都在关注老师您的动态，知道其实这几年你都待在台湾你的家乡，其实有很多年时间你是在美国生活的。这一次你接受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要一起合作，而且要弹其实大家都最喜欢你弹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的钢琴协奏曲。其实今天在访问你的时候，我的学钢琴的朋友给我的第一个提问就是说，你一定要问陈老师一件事情。那也许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开始讲好了。就是他们问说，你年轻的时候弹，和你现在也没有太老的时候弹，毕竟过了几十年嘛。这个，你自己觉得你在诠释这首作品，我想应该有很多可能乐思上面的、逻辑上面的各种不同的心情。但是光就体力上好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要付出全身力量的，就被称为是这种王中之王的协奏曲的一个作品。你觉得你在诠释拉赫曼尼诺夫这个拉三的时候，你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可能很直观的回答一下。
2: 这首协奏曲是我15岁的时候就学了，到现在我大概演奏过40次了。
0: 哇，
2: 那其实离上次也没有很久，但是每一次呢，当然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因为它相当的复杂，不用说体力上的的 demand， 但是在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钢琴的部分，钢琴自己的部分，或是乐团。

0: 团的部分，或是钢琴和乐团一起的部分，都相当的复杂。它可以复杂到让你研究一辈子，你还觉得很复杂，然后还不断的找到新的东西，然后会觉得说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听到这一些，或是以前怎么没有找到这一些？
1: 是，
0: 而且还是唯一让的曲子让我越练觉得越难
1: 啊。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越练越熟悉嘛，
0: 对，哦，对，
1: 越来越可以轻松的驾驭它，
0: 嗯，
1: 但是陈云翔老师今天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想象，就是，嗯，拉赫曼尼诺夫，我们都知道您弹这件弹他的作品是非常擅长的，但没想到你觉得越来越难了。郭新平老师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吗？也是古典音乐的名家，来说说。
2: 这个曲子真的是当时在我们企划的阶段想要演这个作品的时候，嗯，就知道这个曲子如果我们开下去是演出的曲目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1: 嗯嗯，
2: 那我们邀请钢琴家更是我们想破了头，觉得到底应该要邀请谁，但是我觉得这没有，我心中没有第二个答案，
1: 嗯，
2: 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请陈玉香老师来弹。
1: 哦，为什么呢？就是陈玉香女士小姐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说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契机吧。
2: 嗯，其实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听过陈老师的演出，
1: 嗯，
2: 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1: 嗯，
2: 所以我一直有很多年是处于一个小迷妹的状态，对。那一直跟陈老师没有合作到，但是开了这个曲目，我认为陈老师陈玉祥老师是不二人选，
1: 啊，是是是，
2: 嗯
1: 嗯，所以勇敢的提出邀约，也得到了很善意的回馈哦。好，等一下也谈谈这整个邀约过程。但是我想，好久没有见到陈玉祥老师，在可能刚刚大概理了一下三年之前。我无意间看到一个报道，我当下想说我有没有看错。然后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有个管风琴音乐家好朋友跟您同名同姓嘛，
0: 嗯，
1: 也就叫陈玉祥。他那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他就说他因为他爸爸妈妈很喜欢你，就把他命名为陈玉祥。我说还有这种事情啊？那我以为是那个管风琴音乐家在做一个事情啊，就是到就是类似失智症的养护中心去陪伴失智症老人，然后一起弹钢琴。本来以为是那个我的那个朋友，就后来没有，我就仔细一看，不是耶，这个是得过太多太多国际大赛的钢琴名家陈玉祥。我其实第一个想法一定是非常吃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跟你的一个回应，因为大家会觉得那太不可思议了，有太多的就是你觉得很超现实的一个状况。尤其你要教的学生是失智症，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你教的并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回馈。可是我想这没想到你一跑这样的一个计划跑了三年，直到现在还会固定的去跟这些老人家们来互动，哦，我想一定有你的一些想法吧。嗯，
0: 这教失智长者弹钢琴一直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以前我一直在世界各地演奏，所以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但从2020 COVID 开始以后，我在台湾，都在台湾演奏，
2: 对，
0: 几乎没有在国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我既然终于可以固定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这么长的时间，那我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在台北的北投找到稻香日照中心，他们也刚三年前刚刚开始，
1: 是，
0: 我就到那里开始教失智长者。那我们有18台钢琴在那里，每个星期四早上我去教，我大概有20位学生。那经过了三年，大概到第八个月他们就开始会弹了。从第一年以后我们就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他们每三个月开一次音乐会，
1: 是是是，
0: 每个人都大概会弹20-30首的曲子。
1: 这是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得到的一个发展吧。
0: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我就是想说走一步算一步，
1: 对对对，
0: 我也没有想要他们，也没有期望他们一定要会弹钢琴，只想说让他们动个手指。 但是也没想到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上的奇迹。
1: 是是，
0: 现在每个人都会弹，而且他们每天练琴，每天抢钢琴练。
1: 这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因为譬如说我们对失智症的议题也是有所去关心的，就是他每一天。

0: 天醒来要记得某一件事情，当然每个人的记忆到底是停留在他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因为脑子的变化实在是不能够用科学去计算的，但是好像音乐召唤了某一个这个超现实的他们。你刚刚有说他们每一天抢着练琴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让他的记忆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习惯，甚至是一种喜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哎，
1: 对，其实弹钢琴对失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刺激末梢神经，
0: 对，
1: 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让他手指能打开，让他手指从无力变到有力。那经过了，其实现在我教他们我觉得还蛮快的，每一个都差不多一个月后就会弹了。
0: 是
1: 而且他们是这个稻香日照中心它是荣总的经营的，所以他们定期每几个月要回去荣总检查一下他们的失智的 level 是有没有退步，还是有进步。
0: 对，
1: 结果真的有一位真的不但进步，但每一个人都进步，但特别有一位他不但进步，而且他后来变很会弹钢琴，没有失智了，他就毕业了，从这个日照中心毕业。他因为没有失智，你就
0: 发现他并没有退步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他就不能再去，也有好处也有坏处。
0: 是是是，
1: 所以真的是会帮助他们的失智。
0: 我觉得讲到这边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去报名钢琴班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不可思议。刚刚是第一个，我们针对失智症的朋友，他原来透过钢琴，你刚刚说的确最重要就是他刺激那末梢神经，可以帮助他的记忆至少不要那么快的退化。那再来就是郭新平老师，我们来说一下，因为其实你们日常的音乐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那可能也有演出啊、教学啊、行政等等。说实在话，要拨一个空档去教一个没有办法立刻回馈给你的，甚至我想大多数是一个公益上面的付出。你听到陈老师的这件事情，你的想法
2: 当然是相当的感动。因为我觉得以陈老师在演奏上的一个地位，他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的事情，实在是在我第一次听到陈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相当的感动。
0: 对，
2: 那更可以觉得说，其实音乐艺术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除了可以帮助很多人之外，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那其实现在的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啦，真的。那
0: 是，
2: 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真的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歌功颂德，陈玉香做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陈老师您的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必须是一个无私的给予吧。而且你在跟他们沟通或什么，你要不要谈谈一些实际跟一些除了刚刚那个毕业的那个失智症的朋友之外，你在这中间，我们刚刚有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实际获益的人，但我觉得你一定有获得很多东西，使得你这个行动持续到了三年还会一直走下去。
1: 我可以说每次去教他们都感觉是一种奇迹。那他们能学起来当然这是一个奇迹没有错，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当科学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科学还没办法的时候，那剩下的就是灵魂跟灵魂的沟通了。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对失智长者其实已经放弃了，想说反正他们什么都记不起来。我在教第一次教他们的时候，我也没有带着什么期望，因为他的记忆力真的是一秒钟而已，一秒钟他就忘记了。但是我们到他们真正能学起来，能弹一首歌，真的差不多要练上一万次。
0: 是，
1: 很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个耐心陪他们练一万次，我说我自己也是练一万次才能上台，所以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有的练差不多一百次以后，你还会发觉他还是每一秒他就忘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包括他们的家人，其实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放弃，就是照顾他们而已。
0: 对对。
1: 但是我知道还有一样可以用的，除了他的 muscle memory 还有他的 tonal memory 以外，还有一样可以用。如果这两样还

0: 已经不能用了，还有一样可以用的就是心灵上的沟通、因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灵魂就还在，
1: 是，
0: 所以你虽然他失智，看起来外表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的灵魂沟通，
1: 是，
0: 灵魂沟通成功的话他学起来、他都是他学得起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学得起来，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失智长者、我们最少有30位是可以会弹钢琴的，
1: 是，我现在听到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虽然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很久了，但是听陈老师实际的说明，我现在觉得而且我非常认同您所说的灵魂的这件事情、音乐就是唤醒灵魂最棒的一个媒介、我曾经碰过很多失智症的长辈，其实他可能言语上面也迟缓，他也认不得你，但是我们播他年轻时候喜欢的音乐，你知道他突然回到那个年轻时候的灿烂的那个笑容，然后发出那个炙热的眼神，这个经验在我生命当中是时常发生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即便你没有办法立刻学钢琴，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是什么？立刻来听音乐。今天和大家邀请到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郭新平老师，以及我们的钢琴女皇陈玉香老师，很开心她这些年在自己家乡生活，而且也持续的弹钢琴协奏曲、这次她要再次分享、其实她应该很熟悉，但是她说她越弹觉得越难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第3号。那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曲目的内容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接着先来回顾一下，陈老师你没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常常播你的录音，好，尤其我们很喜欢齐美为你这个企划的这张作品《真爱的肖邦》，我们来回顾这一段肖邦的降低大调夜曲作品27-2，待会再和钢琴演奏家陈玉香老师以及郭新平老师来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是我心中的钢琴女皇，也是许多人非常敬佩也热爱的钢琴家陈玉香老师。那刚刚也回顾了她在《真爱的肖邦》当中所弹奏的肖邦降D大调夜曲作品27-2。今天很开心趁着陈玉香老师接受了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邀请他们要一起合作一场在6月1日晚间7:30与国家音乐厅来进行的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刚刚在听音乐的过程，我还是再次询问了陈玉香老师说，当时你去这个北投的日照中心，我自己在想说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邀请一个得了那么多国际大奖钢琴名家来教这些失智症的长辈钢琴。那刚刚得到回答是其实他们连想都没想过，所以这件事情的出现其实是陈玉香老师你主动去的哦。那我们只能说佩服再佩服哈，希望这个美好故事可以持续延续下去。
1: 谢谢。
0: 但我想陈老师你这些年待在自己的家乡，回到你的古典音乐专业，你也跟很多不同的团队持续来做合作，跟台湾很多交响乐团来合作。今天你所合作的这个伙伴是第一次的一个相遇啊，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当你接到邀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当然我们这一次是以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为主，然后我非常的期待跟一个新的乐团还有新的主办单位合作。
0: 是
1: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期待的。

0: 这个乐团这个指挥，还有他们会带来不同的听众，
1: 嗯，
0: 这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1: 是因为对你来说又是一个新鲜的挑战。
0: 嗯， 嗯，
1: 我们觉得古典音乐名曲一般老百姓就觉得就是那样子，但音乐家我们应该要为古典音乐说一说话。每一个作品即便是最简单的给爱丽丝好，就大家台湾很熟悉的，在每个音乐家的诠释就会长出不同的状态哦。所以等一下我想老师你再跟我们更多的说拉赫曼尼诺夫，你刚刚说越弹越难的这件事情。但郭新平老师，我们刚刚只有知道说你也曾经是没有现在还是陈玉香老师的迷妹，你说他是你的不二人选，但你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钢琴家，那若就你的角度，你觉得要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第三号，就是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它到底应该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来驾驭哦？
2: 啊，我想一开始我们在开这场音乐会曲目的时候，最后选定要演拉赫三的时候，
1: 嗯，
2: 当时的想法也是，这的确是一个钢琴协奏曲里面最难的一个曲目，
1: 嗯，
2: 但是，嗯，我们乐团其实有。在这几年的音乐会上其实是存在着有很大热情的一群音乐家们这样。
1: 嗯嗯，
2: 那邀请陈玉祥老师，除了我觉得陈老师是弹奏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奏家之外，我们也很希望跟陈老师可以在拉赫曼尼诺夫上去做一个很好的音乐的一个融合跟呈现。很像我也很期待会有什么火花。
1: 我觉得应该要讲一下新艺术管弦乐团，因为陈军也相当多年了，
2: 嗯，
1: 从一开始只是你自发性的一个，就是
2: 我其实这个乐团到现在是，今年是第十七年，但前面十年是做室内乐，
1: 对，
2: 对，那后来开始做弦乐团跟管弦乐团，然后我们每年开的曲目，就是其实我们很多音乐圈里面的教授老师们都会觉得说也很期待我们到底今年要开什么曲目。
1: 就是我每一年都有一个感觉是他们为什么都要挑战这么难的事情不就是一个就好好开一个演唱会连音乐会这样子。
2: 对，
1: 对，
2: 是，
1: 对，
2: 是，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新艺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直在发表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1: 没错没错，对。
2: 那所以其实这整场音乐会，今天就是6月1号这场音乐会一开始是以民谣为出发点跟构想。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以致敬民谣这件事情来做出发点。
1: 嗯嗯，
2: 那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德弗扎克跟拉赫曼尼诺夫之外，
1: 嗯，
2: 我们还演奏就是台湾的作曲家许颂仁老师的作品。
1: 对对对
2: 对，那其实就是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来都希望我们可以长出自己的音乐。
1: 嗯嗯，
2: 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就不只是将美好的古典音乐当然要在这个时代这个团体现在的状态去做诠释，这是音乐家很重要的使命。另外身为台湾的音乐人最重要也是要推广我们属于在地的这个创作，
2: 是，
1: 这是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陈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其实的一个感受是音乐家是遇强则强啦。
2: 嗯，
1: 对于新艺术管弦乐团的这些音乐家们这次能够要跟陈玉香老师合作，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超期待的吧。
2: 是，的确，就是事实上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合作，然后很期待赶快跟陈玉香老师一起来就是rehearsal 这样。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您刚讲的是对，就遇强则强，大家都除了充满期待之外还就是提前的先准备这些事情这样。
1: 是是，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排练起来应该会非常的愉快
1: 是因为对于所有团员们来说你刚刚说一定事先的预备
2: 是
1: 早就已经开始了，
2: 对，
1: 所以刚刚陈玉祥老师也说他也非常期待跟一个新的伙伴合作。好，但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好好谈一谈为什么不可能吧应该是要越练越熟悉嘛，怎么会有越练越难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一定是不断的你说每一次弹都有一些新的发现。
0: 这就是当然我们每次弹曲子都会有不管弹第几次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为什么这个曲子特别会这样，就是这就是表示说这个曲子是非常非常深，而且它很有深度，
1: 是
0: 深到让你能一直挖一直挖还能挖到爆。我相信当然从爱乐者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对拉三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难，非常的精彩，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哦，
0: 但是如果没有自己去弹这个曲子

0: 没有自己学过这个曲子，甚至演奏过这个曲子，真的不知道它里面藏了多少的宝在里面。
1: 嗯，
0: 我们刚说过，它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其实这个曲子有三难，第一个就是它相当的复杂，
1: 嗯，
0: 几乎每一面都在换 tempo
2: 呀。Yeah.对，
1: 嗯，
0: 甚至每一句都在换 tempo， 一直换，一直会换 tempo，
1: 嗯，
0: 所以这非常的复杂。所以第一是复杂，嗯，第二是最有趣的，就是体力，
1: 嗯，对，
0: 体力它是当然，这曲子长达45分钟，
1: 嗯，
0: 要能把这个曲子弹到好，当然弹完大家都能弹完呢，啊，但是弹完又弹得好，把它弹到最高境界的话呢，
1: 嗯，
0: 这位演奏者他也有办法每天跑1个小时，
2: 是
0: 他才能演奏这个45分钟的曲子。
2: 嗯， yeah, 嗯，
0: 而且他在这大概第40分钟的时候，这个作曲家 Rachmaninoff 他就特别写一个非常非常的整人的，就是这钢琴家已经完全被毁了，
2: 啊，
0: 因为已经没体力了，在毁的时候
2: 快要崩溃的感觉，
0: 已经崩溃了，
1: 嗯，
0: 他在写一个疯狂的45秒，我把他叫，我还给他取个名字，
1: 嗯，
0: 叫做 The Deadly 45 Seconds， 45秒让你更崩溃，
1: 嗯，
0: 看你要就是看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跳过这个龙门。
1: 嗯嗯，
0: 所以钢琴家在训练的就是锻炼要准备音乐会的时候，他的 training 非常的重要。
2: 是的，
0: training 不只是体力上的 training， 还有他的基础上，还有他的精神上的 training，
1: 嗯，
0: 非常非常重要。
2: 是，嗯，
0: 然后第三难就是他的情感方面，
1: 嗯，
0: 他的尤其是我觉得，尤其他的很深一面的忧愁，
1: 嗯嗯，
0: 还有很深的热情，
2: 是
0: 非常非常的，不是非常难，
1: 嗯，
0: 是我觉得是超越了人类所有的热情，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的 passion 是 beyond human capacity，
2: 是，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说钢琴家要怎么样，体力也超越人类，
2: 对，
0: 热情情感也超越人类，
2: 对，
0: 所以他是难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每个钢琴家练这个曲子的时候，
1: 嗯嗯，
0: 爱他爱到疯狂，
2: 嗯，
0: 爱他爱到崩溃。
2: 是，嗯，其实这首曲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直接的一个联想，这就是也在讲陈玉香老师您这么多年来在音乐家的这件事情之上你各种的付出，因为我们真的是不要说我们是有多么厉害的迷，但是我们真的是你的迷。
0: 谢谢。
2: 就知道你平常在干嘛吗？因为知道你极其自律啊，不论是当然练功这件事情很重要，每天基本的一个练习，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你音乐家的锻炼，我也知道你非常的养生，然后尤其你刚刚说那个体力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的好朋友 Music 古典乐刊，就是他们去拍了你的一个访谈，然后我突然看到陈玉香老师在那个健身房里面，我就想，哈哈哈哈就老师这个就是也可以，你因为现在整个媒材是不太一样的，你在古典乐界这么久了，你会发现媒体的形态，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敞开心胸的人，就跟主持人一起在健身房里面跑步，这是我也觉得对陈玉香老师的另外一个认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就要很优雅的在音乐厅接受很知性的访问，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因为你也跟很多不同媒体交手过嘛，哈，这个不同媒体用不同形式来推广古典音乐，你怎么看？嗯，
0: 我觉得要让人家看到音乐家他，背后就是在幕后是做些什么很重要，
2: 对，
0: 因为大家只看到他的成果，在舞台上的成果，
2: 嗯，对对，
0: 其实一位音乐家的付出不只是他的，我觉得其实一位音乐家的锻炼，
1: 嗯，
0: 比那个成果还要再有意思，
2: 嗯，是是是，嗯，
0: 所以大家应该要去认识那音乐家后面怎么锻炼的，
2: 没错没错，
0: 因为这个锻炼不是只有锻炼练琴时候的练习，
2: 对，
0: 不是只有那一方面的锻炼，
2: 嗯嗯，
0: 而还有他的，当然还有他的健康上的锻炼，
2: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精神那一面的锻炼，
2: 没错没错，嗯，哇，郭老师，
3: 就我觉得赞同，因为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2: 对，
3: 嗯，对，
2: 要不谈谈你们的练功哈，嗯？像新艺术管弦乐团，我想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间经营的团体，
3: 嗯，
2: 也许可以说一说，一定有很多核心成员跟你走了很多年时间，你觉得也很珍贵的事情，
3: 嗯，
2: 让你可以义无反顾的

0: 持续下去的原因。
1: 其实刚陈云翔老师讲这个真的是的确对一个音乐家来说真的要极其自律，这条路才会走得够长，你才能够一直延续演奏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心有戚戚焉。
0: 对对，
1: 那生活上也是，然后精神上真的那我们的乐团里面其实有分了几个不太相同的一些参与的演奏家们。那其实有一些让我很感动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包含一开始我对弦乐的 section 我希望可以就是把最后一个 section 开给就是台湾的年轻人来尝试这件事。
0: 是，
1: 那我记得我们演那一年演了财务，我们演完之后就在后台，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已经是要出国去念研究所，但他来敲我的休息室的门，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一辈子没有这么感动过
0: 啊！
1: 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下次音乐会我再来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跟他们真的踏上就是音乐厅的舞台，可能有一段距离，但是几乎就快到了，他们一直没有达到过，
0: 是，
1: 所以当他们达到这个感动的瞬间的时候，他们分享给我，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做管弦乐团很有意义的一面。那其中还有一部分当然是我真的很感谢，就是在这乐团里面有很多在台湾的职团演出的老一辈的很厉害很杰出的演奏家们都来我们乐团驻团。
0: 对，
1: 那所以为我们乐团带来非常多非常多，就是演出上的品质啊，或者是说给予后辈的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乐团会一直在成长，就是这两部分一直在往前走。
0: 有前辈在前成为一个模范的典范，然后也有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思考年轻一代，待会我一定要请陈老师来鼓舞一下大家到底怎么样永葆热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大学生，就大概就是我躺平就好了，其实说实在话，那他你看有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他能够再次被音乐给激起那个生命当中的没有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种感动，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美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我们开的曲目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4月11日才刚演完一个弦乐专场，那个开的曲目也是每个弦乐的演出者都是压力相当大，因为我们开了 Schoenberg 的升华之夜，又开了 Strauss 的作品，但是他们最后我们在台上真的是很挥洒的把它演完，当天我觉得我们跟台下观众已经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真的是
0: 太美了，
1: 很难忘。
0: 没错，
1: 那我觉得去我们其实在前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我花了一整年开了3-4个音乐会，都为了要做得奥作品。其实也是因为我希望把乐团做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企划的时候不会随便乱开曲目。
0: 是的，绝对是。
1: 对，我们
0: 是有经过思考的。
1: 对，是经一整年，我花一整年的时间把乐团养成到一个最后演的布鲁克纳第九号，真的每一个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圈老师都来了，然后最后都跟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曲子在台湾没有演超过5次你们怎么演了这样呢？所以当下我还是很感动。那我们去年其实是做了3场完全不同风格，就是觉得如果第一年我们把乐团的基础训练好了，那第二年我希望乐团可以驾驭非常多不同风格的曲子。
0: 是，
1: 那今年算是一种开花结果，所以可以去做更大的挑战。
0: 是的是的。请大家期待一下持续成长中的新艺术管弦乐团当然他们本来的状态就已经在很好的水准了，但是我们今天有说在6月1日的这一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里面，他们找到了女皇等级的钢琴音乐家，所以这次他们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先再回到新艺术管弦乐团他们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肯定也是你非常熟悉的拉威尔所写的《玻璃路》。

0: 这里是佳音乐福路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钢琴家陈玉香老师，以及大提琴演奏家，还有我们我觉得做乐团艺术总监真的都是脑子怪怪，但是最伟大的人啊，就是新艺术管弦乐团的郭新平老师。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在分享我们目前对台湾一些学音乐的朋友的一些观察了齁。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各行各业不同的学习领域，或是到了职业的现场，甚至人的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而为人要不断去追求，对我来说就是热情的这个事情。那对一个事情的热度，即便你碰到了困难，还是因为这个热情可以跨越它，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陈老师，也鼓励一下大家吧，因为其实你在那么小就决定要走上音乐家的这条路，虽然你一直都得各式各样大赛，然后很早就已经扬名国际，但是我觉得那背后，我不晓得你到底是走过什么样，一定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你觉得你的热情为什么可以持续到现在？
1: 我觉得这不知道是时代不一样，还是个人的个性，
0: okay.
1: 我不知道。说不定两样都要有，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位做什么事情是用生命去做
0: 呀，
1: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才有活到，
0: 是
1: 才让我感觉 alive
0: 呀，
1: 那个感觉我真的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我自己演奏的生涯而已，教师至长者也是，就是他们学不起来，一个哆瑞咪我教了8个月，
0: 对，
1: 然后我教得非常的愉快，而且还要每次去的这个路上，这个一路交通其实是一趟是要1个钟头的，
0: 对对对，
1: 也要去的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愉快，
0: 嗯，
1: 我认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那个新鲜感，要有好奇感，要有生命力，
0: 是。
1: 不然我觉得活着是好像白活了、
0: yeah.
1: 就没意思。
0: 好，我们来帮大家找一下
1: 怎么找到那个生命力
0: 对不对，就是热情要有，但是刚刚老师说疯狂也是要有，所以大家要疯狂就尽量的去，但如果一直碰到那个平淡如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挑起那个涟漪？对我来说有个做法，就是你要先暂时脱离一下现在可能让你感觉到有点被困住的一个当下，那转一个念头嘛，譬如说我去听音乐会或看一场戏剧表演，整个人心情都好了，这是对我来说是最有用的。这个郭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帮助你保持热情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有时候生活当中真的蛮多无奈的嘛，
2: 我觉得聊到这个哦，突然让我觉得跟这个节目一开始问的问题好像就串联起来、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我会找陈玉香老师了、对，因为我发现在这个突然通了，在灵性上是一样的，就是的确是要疯狂。你如果没有全心全力投注这件事情，事实上它是不会做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2: 而且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尤其音乐是这样，你如果要做一个乐团，更是这里面有太多非人可以处理的事情
0: 了。对，
2: 但是如果你没有热情，真的很容易。就很早就结束了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
2: 吼，
0: 把那个 passion， 把那个 crazy， 让你 being alive 的，
2: 其实
0: 各种元素。
2: 有一次，我另外一个电台的主持人问我，他说让我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我说有时候观众在台下听那个音乐会，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我的面前掉眼泪，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原来我在做是这个很这么大的事情，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决定这件事情我不要放弃，但是他又追问我说这样你就可以了吗？这一场

0: 因为会要花这么多的钱，
1: 可以可以，不要再问了。
0: 对，可以，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嗯，
1: 太好了，我其实还有蛮多想要追问或是回答的，期待下一回我们再跟陈玉祥老师，再跟郭新平老师来说说大家对于热情这件事情的一个坚持。而今天最后一定要赶快再快速的和大家 announce 一下，6月1号礼拜一晚间7:30，国家音乐厅，希望朋友们可以跟咖啡猫我一样，可以坐在国家音乐厅里面，然后打开你的耳朵，然后享受在这场名为辉煌斯拉夫，从德弗扎克到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会。在这其中有我们国人的创作作品，徐颂仁老师所写的客家平板调，也有德弗扎克的 G 大调第8号交响曲作品编号88，以及我们非常期待的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期待大家在音乐会当中把那个热情找回来。我还是常说，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说你听不懂，那不重要，
0: 真的，
1: 你要享受在这里面最重要。嗯，然后今天也回应陈翔老师所说的，用音乐来刺激一下你的身心灵吧。嗯，这个一方面很健康，再来最重要是，也许你的灵魂得到一个可以被安放的地方。嗯，活动的详细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新艺术馆新乐团的社区媒体，或是到 OpenTix 的售票系统来做查询。今天非常开心跟两位好朋友来聊天。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也是在音乐会当中的一个实况录音。郭新平老师，
0: 是，这是我们去年在魏无营音乐厅演出的现场录音，这是格林卡的一个作品。
1: 我们来期待一下，新艺术馆弦乐团跟陈玉祥老师的现场合作，也要特别感谢陈玉祥老师的光临，谢谢老师，
2: 谢谢，
1: 也要谢谢郭新平老师，
0: 谢谢。

0: 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

0: 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御。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66篇12节，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亲爱的朋友，只有曾经经历患难跟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安息。这种安息，从患难中产生的安息，不是勉强的镇静，也不是死寂，而是很自然地从里面所涌出来的安息。平常我们以为顺利的人从来不知道忧愁的人是最有安息的，可是错了。这种人从来没有受过试验，从来没有受过苦楚，所以或许轻轻一震也受不住。没有看见过风浪的水手不是最可靠的水手，所以船上新来的水手总是派在不重要的地位上工作。风浪澎湃的时候，站在重要职位上的总是那些曾遇过许多患难危险而能够死里逃生的水手。他们能推测波浪的力量，他们能知道桅杆的坚度，他们能预料风雨的久战，他们能断定轮索的韧性。当风雨吹临，波浪翻腾的时候，照环境看似乎没有盼望了，但是有经验的人好像一根受风刮的草一样，这个时候倒能躺下来安息了。等风浪一过，他们就又抬起头来说，这是出于耶和华。亲爱的朋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 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 C 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82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这是1780年莫扎特24岁那一年8月啊，写于萨尔茨堡的作品，可能是为某位圣徒的纪念日而作。歌词呢是来自圣经诗篇110，耶和华对我主说，诗篇111，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诗篇112，这人是有福的。诗篇113，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诗篇117，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还有圣母赞主曲，也就是说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的经文所组成的全曲啊，搭配四位独唱者、混声合唱团，还有包含小号、长号跟定音鼓的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曲风呢，则是以独特的表情跟出色的旋律著称，每一句歌词都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内涵非常的深刻。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古乐名指挥霍格伍德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古乐名指挥霍格伍德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温彻斯特大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莫扎特的圣乐告解神父庄严晚祷作品 K339，歌词分别来自圣经诗篇第110篇、111篇、112篇、113篇、117篇，还有圣母赞主曲，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的C小调第二号键盘主曲，作品编号826。巴赫他在1726年，他41岁那一年完成了六首以 Partita 为名的键盘练习曲，然后每年出版一首，到了1731年形成了全集。他们其实就是六个舞蹈组曲，音乐界公认巴赫的个人风格还有舞曲的精神在这里得到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巴赫也曾经自己提到说啊，这些键盘组曲都是为了提供业余玩家娱乐之用，他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做，因为他将自己先前所开发的技巧全部投入，并且做出了更温暖深沉的透视。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C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一共有六个乐章，第一乐章是表情特别深刻的序曲，第二乐章是具有美味宜人细节非常新鲜的阿勒曼舞曲，第三乐章是充满明亮阳光优雅的库朗舞曲，第四乐章是赞美诗一般庄严疏解的萨拉邦舞曲，第五乐章是神经质戏谑式的轮旋曲，第六乐章则是内容充实技巧充满了挑战性的随想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阿许肯纳吉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C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阿许肯纳吉所单纲演出的巴赫C 小调第二号键盘组曲，作品编号826。兼这位钢琴家阿许肯纳吉，他今年84岁，他来自俄罗斯的 Gorky， 后来是规划为冰岛的公民。他早年念莫斯科音乐院，1955年他才18岁，就在华沙肖邦钢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56年他才19岁，又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62年25岁的时候，又在莫斯科 Tchaikovsky 钢琴大赛赢得了金牌，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后来阿许肯纳吉啊，他也朝指挥的领域发展，先后担任过英国皇家爱乐、德国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还有捷克爱乐、日本 NHK 交响乐团，还有澳洲雪梨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在2019年12月、宣布退休，从此呢就不再演出了。阿许肯纳吉曾经提到说，音乐啊，由于具有抽象的特质，所以可以传达人类所能经验到的心灵与肉体的无穷变化。音乐啊，越伟大就越神秘。大师阿许肯纳吉啊，曾经多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

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

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心里的。当一对基督徒在1994年访问俄罗斯的斯塔罗坡，把圣经分送给人时，一名当地人说，他想起曾经在某个老旧的仓库内看过圣经，那是斯大林将基督徒送往古拉格群岛劳改时没收的。令人讶异的是，那些圣经仍然在那儿。在帮忙将这些圣经装上卡车的人中间，有一个学生，他只想赚一天的工资，但很快的，他从工作中溜走了，并且偷了一本圣经。队中的人到处找他，之后看到他坐在角落哭泣，因为在几百本圣经中，他拿到了一本有着他祖母签名的圣经，而祖母是为了信仰遭受迫害。无疑的，他常常为家庭和城市祷告，上帝用这本祖母的圣经使年轻人知罪。上帝没有孙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透过个人的相信并接待耶稣来成为第一代的信徒，但是因着他祖父母或是父母的敬虔，与上帝的灵做一个有力的联合，自然地将子女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了。保罗接着回想外祖母和母亲的信心来鼓励提摩太，虽然提摩太对上帝的信心是出于自己，但仍旧是深深地与他们连结在一起的。要忠于信仰，对身为父母或是祖父母的我们是多么好的训诫啊。儿女在基督的名下，比在我们自己的名下更为有福。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亲爱的朋友，许多合理的祈求有的时候被神故意严格，原因是为了神要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大学里头有许多必修课，信心的试验，信心的实习，信心的忍耐，信心的毅力，信心的得胜等等，这些都是要花许多时间去学习的。如果你向神祈求了，可是答应并不来临，你怎么样呢？继续相信神的话，不要因为眼见或感觉摇动。当你这样站牢的时候，你的能力和经验都会增长。圣经中的伟人，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并非开始就是伟人，都是受过信心的训练以后才能升任神所为他们安排的地位。以约瑟为例，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九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试炼他的并不是囚犯生活的苦楚，而是早年神在梦中应许他的话，他将比他的哥哥们更高贵，这句话常在他面前。按照他一生的经过，这个应许的实现似乎是不可能了，因为现在他孤孤单单地被囚在牢狱里受着冤枉，别人应该下狱的倒得了释放。他在监狱中不知祈求过多少次，求神使他恢复自由，可是神故意把他的祈求严格，好使他在绝望中多学习信心的功课。等到他灵性长进了，神所说的应验了，神看他有爱心和忍耐对付他的哥哥们了，神就把约瑟放在首相的地位。这样的经历是非常难受的，当神宣布他的心意之后，过了好久仍然不实现，

这实在是非常难忍的事情。但是这就是信心的训练，这个训练能使我们更认识神。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亲爱的朋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轻快的歌曲是由凤飞飞所唱的《巧合》。有时候啊，还真是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您讲三个巧合的故事。

这是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有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一个行人，可是那个摩托车骑士啊，非但是没下车查看一下情况，反而是加速疾驶而去。幸好啊，后面又来了一辆摩托车，这位骑士很好心的下车看了看受伤的这个行人，于是啊，赶紧雇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没想到这个受伤的这个人啊，在急诊室却一口咬定这位见义勇为的骑士就是肇事者。而警方呢，查来查去也认为好像他是很有嫌疑，而他自己又完全没有办法提出证据来洗刷罪嫌，所以说最后啊，只好负担了全部的医药费用和解了事。像这种事哦，相信也有不少朋友碰到过。我先生在20多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啊，当时啊，只有自认倒霉了。不知道朋友，如果说您遇到这样的事的话，会怎么样去面对呢？有的时候啊，这种事情常常会让人因此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像故事里的这位被冤枉的机车骑士啊，他就是从此就拒绝再帮助别人了。他逢人就诉冤，而且啊，一再的叮咛他的好朋友说，哦，以后啊，遇到这样的情形，千万不可以停车。当然了啊，不少人也都认同他的想法。于是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故事啊，就流传得很广很远。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哦。有时候啊，事情就是这么凑巧。有一天，这位机车骑士不小心自己啊撞到了安全岛，翻车受了伤。哎呦，当时啊痛得爬不起来。哎呦，谁来帮帮我？可是啊，旁边的摩托车、汽车一辆又一辆的加速马力的

谁也不肯停下来救他，因为他们都听说过那个摩托车骑士的故事，以及千万要不可以停车救人的警告。这真是一个蛮讽刺的故事哦，不过我想也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是好多年前发生在高雄的凤山。有一位15岁的国中生刚刚结束补习，骑脚踏车回家，结果不小心被一辆厢型车给撞到了。当时这个国中生趴在大马路上昏迷不醒，而肇事者非但没有停下车来查看，反而是加速逃逸，一直到下一个路口才因为撞上了路旁的分隔道而翻车。而那个国中生的脚踏车啊，还卡在这个车底下，被足足的拖行了600多公尺。而巧合的是啊，被撞的那个国中生的父亲在当时正跟他的朋友就在路旁聊天。当然了啊，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受伤的这个人啊就是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看到前面发生了意外，当时这位国中生的父亲就急着要赶过去抢救受伤的这个

的人。可是他的朋友就劝他说，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嘛，虽然说好心去帮忙，可是到时候啊，伤者的家属到了现场，可能会误认他们是肇事者，反而会受到了牵连。可是那个国中生的父亲，他姓林啊，林先生表示，他曾经啊学过急救的技术，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说仍然是执意的啊赶往抢救。没想到，当他把伤者翻过身来的那一刹那，看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哇！当时哦，他真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只能赶紧用食指按住他儿子的人中，让这个儿子哦尽快的清醒。所幸在父亲的急救之下，那个孩子很快的恢复了意识。后来林先生在病榻旁边握着他儿子的手，强调自己哦真是感到既欣慰又心疼。他激动的说，当时哦朋友劝我不要去帮忙，可是我总觉得会对不起良心，结果没想到啊，竟然幸运的救到了自己的孩子，哇，真是上帝保佑，人啊，真的是要多做善事。哇，真是啊，怎么会这么巧啊？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的，人啊，真的是要多做善事，不然你想，就在那一念之间，如果说他听了朋友的话，没有去抢救伤者的话，那事后真是会有多后悔啊，是吧？

下面这个故事啊，是从捐血中心流传出来的。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受了重伤，在送医途中因为失血过多而去世了。当然了哦，这女孩好难过好伤心哦。不过她也有感于生命的珍贵，为了避免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缺血而遭到了跟她男朋友同样的不幸，所以说她就毅然地加入了默默捐血的行列。为了不让相依为命的父亲担心，同时也怕老人家会反对她这么做，所以说她一直把这件事瞒着父亲。就这样连续了好几年，有一天这个女孩的父亲因为突发的疾病送医治疗，动了手术还输了很多的血，最后终于脱离了险境。后来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有一天这个女孩她收到了捐血中心的通知，说明了上个月她所捐出的血受惠者的姓名。她一看，哇，竟然是她的父亲，哇，这真是太巧了。这个女孩觉得好意外哦，于是就忍不住告诉了她的父亲，父女两个高兴地笑了。从此以后医院又多了一位默默付出爱心的人了。听完了这三个故事之后，也许朋友们也曾经遭遇过像先前第一个故事里面的那位机车骑士一样，原本呢是想要热心的去帮助别人，可是没想到却被诬赖被冤枉。当然了，在当时一定会觉得愤愤不平。不过你想想，我们既然是为了行善而行善，我们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单纯而不求回报的。虽然说是受了委屈与冤枉但是大仁大量，我想我们何不就将这一切的不愉快就忘了吧。同时我们每个人难免都会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所以说今天只要我们有能力能够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话那么就别犹豫了，立刻去做吧。可千万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哦。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欢迎圣灵， Welcome Holy Spirit。 曾经在一个国际性的聚会，最主要的讲员上台就宣告，并且要大家跟着说 Welcome Holy Spirit。 我忽然耳边听见从上头来的声音，我不容易受骗。我仿佛感觉圣灵对单单习惯性礼貌性，而不是从心里真诚的欢迎不以为然。这件事让我自我反省，我在祷告，在宣告，唱诗歌，欢迎圣灵，是否只是口头上礼貌上习惯的喊一喊唱一唱，甚至再三的喊唱却有口无心。三一神知道人的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我们的真相。这样的事按我个性，我不会跟当事人，特别是外国资深的讲员提起这样的

0: 领受跟感受。但是后来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有一位从台湾一起去的属灵家人鼓励我，半强迫我讲出来。我本来很怕别人觉得我没有礼貌，那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看重礼貌，没有想到那一位讲员不但听进去，而且虚心的接受。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都虚心自我反省，我们是否只是形式上有口无心的祷告歌唱欢迎圣灵。另外，让我们也学习以谦卑的态度，用爱心听并说诚实话，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彼此祝福，让我们真诚竭诚地欢迎最爱我们的圣灵。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我们今天要再看历代志上第十章关于扫罗的事啊。那么这里记载扫罗就是记载扫罗死的那一幕，很简单，我们已经温习过思想过扫罗的一些优缺点啊。今天我们再比较仔细点来看这个以色列的英雄，这是大卫说的，他是英雄，大英雄呢，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本来是大英雄，后来是死得这么可怜啊，而且是众叛亲离，上帝也不喜悦啊，这需要反省一下。那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求立王，撒母耳不高兴，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忠心服侍上帝一辈子，从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就是在圣殿里面，不好是因为以利照顾他的，以利是一个老糊涂，以利两个儿子是很不认识上帝的恶人。那么撒母耳在那个环境长大，就出污泥而不染，基本上是忠于上帝。那么但是呢，他对扫罗我觉得也有一些很落井下石，不够光明磊落的地方哈。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讲到说，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啊，他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他们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那么大家以色列长老就对撒母耳说，你老了不能做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也不应该做，为一个求你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撒母耳就很不喜欢，很不高兴。那么这个不高兴呢，与其说是，起码我们从文字来看，与其说是不高兴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不要上帝来治理他们，不如说

Summer 的不高兴就是自己老了被排斥了。他我觉得私心的部分比较多哈。那但耶和华就安慰他这个老仆人了，说你就听百姓所说的话嘛，他们是厌弃了你，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厌弃我啊。他们总是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你就听他们的话，但是警告他们将来那王会怎么样。那么撒母耳就把那个王、新王会怎么样对待百姓说了，就是中央政府会建立起来，政府会庞大起来，那么税收也会多，服的劳役也会多起来，那么那你会很辛苦的，这些王、这些新的政治体系庞大的、越来越庞大的，向你们收税的越来越多，收税的这些都会叫你们很受不了。那百姓不肯听啊，百姓在这里有错啊，他们是要学习列邦来立一个王，列邦有王，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就比较好发号施令，成为一个军队为主的国家，就是军队的上面很厉害。但这种厉害实在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仅有被这个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危险，而且有就算不是独裁统治，有这种学习外邦人的风俗来治理以色列人，这是不理想的。那么但是以色列人要立一个王啊，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好嘛，你就立那个谁做王。谁呢？就是扫罗啊。扫罗他是看起来一出来也是很谦卑的啊，他去替他父亲找失去的驴子，那没有找到他就会担心啊，这都是表示他体贴了，他担心他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而为儿子们挂心。那么当仆人说可以去找一个神人，扫罗又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啊，所以他对做工的得工价也有很清楚的概念啊。对于撒母耳，对于这些神职人员也蛮有礼貌的。那么在撒母耳就不算是很乐意的高了扫罗以后呢，我们看到扫罗初次提升的是拿辖亚门人，拿辖攻击基列亚比人或者亚比人，那么扫罗帮他们出气，扫罗胜过这个亚门人对于基列亚比人的攻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门人的王拿辖是跟扫罗为仇的，但是就跟大卫为友，大卫的外交手段是灵活的多哈，但是也可以说他比较身段比较滑溜溜啊，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可以看到扫罗可能比大卫还要头脑死板一点吧。那么在这场战争扫罗胜了以后，扫罗胜了不去追究当时那些不要他做王的人的下场。那么有人说把这些落水狗打死吧，扫罗说不不不，我们今天是上帝怜悯我们得胜了，我们不要杀人了。这都显出扫罗很蛮大方的地方啊。那么扫罗真的有问题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啊。扫罗等撒母耳，在十三章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撒母耳有意要扯扫罗的后腿，就是约定的日期他没有到，这是他不对啊。那么扫罗献祭很多人都说不对，我觉得圣经里并没有禁止君王献祭，大卫也献祭没有被责备，而何况是撒母耳没有来，没有按着所定的日期来，所以扫罗献祭不能算是错误的。扫罗错误

的地方在勉强线上反击，勉强献祭，也就是他不是凭着信心献，他是为了要得到平安，为了得好处，他献，希望能够像该隐一样献祭，贿赂上帝，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这是没有信心，神不喜悦的。那么但是撒母耳的迟到也不应该啊。那么撒母耳振振有词责备扫罗，他里面他的酸似乎也流露出来一些哈。在第十四章里面，撒母耳记上讲到约拿丹的英勇英武伟大，也就想到约拿丹其实真的应该吃大卫的醋啊，因为大卫不会夺扫罗的位置，但是会抢约拿丹的风头，但约拿丹一点都不在意，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讲到撒母耳要扫罗，就是耶和华要撒母耳对扫罗说，要把亚玛利人消灭啊，不可以怜惜他们。结果扫罗就因为民主，因为要从众人的意见，所以扫罗就百姓爱惜亚甲，亚玛利王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对耶和华就很难过了。耶和华就觉得扫罗怎么搞的是这样子啊？我立他是后悔了啊。那撒母耳就责备了扫罗。那么责备扫罗呢？扫罗的确是把王位看得太重了。什么事都是王位能保住，他就比较高兴；王位越是保不住，他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会失去信心。他处处希望能够维持他的王位，这是他把王位看得太大了，可惜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扫罗从来不吝惜说我有罪了，从来不吝惜认罪，但是他的这个强韧度不够，他做一个领袖，太多不够坚持原则、勇敢的地方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你看值得不值得吗？你干嘛要惧怕百姓呢？你是王哎。那么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这个求你赦免我的罪也不是真的认罪，他是希望能够造势让百姓看到撒母耳还跟他一起回去，他要回去好敬拜耶和华。那么不是他真的要敬拜耶和华，是要让人看到撒母耳跟他是同去啊，就表示他好像还有一点上帝怜悯的地位啊。其实这都是扫罗软弱的地方，叫上帝生气的地方，越是懦弱就越让上帝生气。撒母耳对扫罗就责备他了，说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他们争执之间，撒母耳的衣襟就断裂了啊。撒母耳就说：“耶和华今天使你和以色列国断绝了。”扫罗又说：“我有罪了。”然后说：“请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你看，他不是真的悔改，他只是希望，为自己造势就好了。好，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开始，就是撒母耳高耶西的儿子大卫做王啊。那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讲到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注意是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我们是相信这世界上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而神的旨意是完美的，是没有错误的。我们这两个基本信仰是绝对不可以打任何一个折扣的，就是第一，神是全能全善的，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二，这个所有不好不幸的事情也是上帝让它发生的，有最美好的旨意。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信条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啊。在十七章那里讲到哥利亚的对以色列人的惊吓和大卫的成功，
但大卫·岳曾

功就越多扫罗的嫉妒，越多扫罗的嫉妒呢，大卫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逃亡了。那我们在这时候也看到约拿丹跟大卫呢感情却越来越好，就约拿丹是光明磊落，而且他跟大卫呢就很能做朋友。有人说他们是同性恋，这是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了。约拿丹绝对不会是同性恋，他就是很爱大卫而已啊。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段日子里面，他比扫罗其实艰难多了。他做事，他打仗，他不能打胜仗，打胜仗百姓会高举他，扫罗会嫉妒他。那他也不能打败仗，你一个军队你打老是打败仗，那还带领什么军队？就是大卫是进退两难的状况。那么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大卫也是进退两难，是这个时候扫罗也是进退两难。我们都有生活中不知道怎么办，很难采取一个很清楚的步调或者道路。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不要觉得我们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依靠上帝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那么大卫很厉害，他也出险棋，他没有地方可以逃，逃到哪里，扫罗就追杀到哪里，人都不能帮助大卫，因为扫罗已经显示出来，任何。

帮助大卫那个最相等啊，都是要处死的。大卫就逃到加特，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那么他就是下一个险棋了。谁会躲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躲在那里，扫罗就不来追杀他了。那后来大卫也逃到亚杜兰洞，那么这一幕很像西安事变，就围剿，就差不多要围剿杀掉大卫了。就好像当年国民政府围剿的共产党，差不多就要消灭他们了。突然来个西安事变，然后共产党又设法让，张学良、杨虎城把委员长放掉，委员长就对共产党有好感，就跟他们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这结果就当然就很，最后的结果是很糟糕，共产党做大了，这是因为，张学良擅自劫持总统的一个结果，在这里也是差一点要抓到大卫了，大卫呢出了一个险棋，就是把扫罗放了，然后让众人看到是。大卫是多么的度量好啊！后来当大卫是放了扫罗，自己还是没有跟扫罗和好，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大卫头脑总是很清楚。扫罗在继续追寻大卫的时候，大卫曾经逃到基伊拉哈，那个地方的人会出卖他，但是他还是照着神的指示去那里了。那么他也跟约拿单立约。在他跟约拿单立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约拿单的大方大度和扫罗的小气，和为了自己的儿子，他就不顾任何伦理道德，他其实是希望约拿单好好的做王的。那这是他的扫罗的愚蠢了，你儿女的事管那么多干嘛？上帝让你做王就已经，你就好好的享受做王的愉快以及尽他的责任吧。那么，在这一段逃亡的日子里面，比较动人的就是大卫跟拿巴和他的妻子亚比该的故事了。那么，拿巴愚蠢，大卫和亚比该呢，非常有智慧的，有克制的，自我保洁洁净，没有逾矩，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否则，那个。跟八十八通奸的事，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上演了啊！大卫在这里提前显出他的正直，逃主的喜悦。那最后是在扫罗越来越危机窘迫中去问交鬼的妇人，就表示自己已经是太偏差了。那大卫其实也非常危机窘迫，就是不仅有非利士人拒绝他，那么扫罗还在追杀他，然后。他们的东西又被这个亚玛力人夺走了，大卫就还是动兵，就用军力追敌人，他追上了，而且都救回来了那些被掳去的东西、被掳去的财物、被掳去的妇人都救回来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以后，就看到扫罗和非利士人作战，这一场战争呢，扫罗败得很惨。那么最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也都死了。大卫呢，倒是没有就做王，因为大卫做王是在慢慢后来得到声望才完全做王的。他先在先在这个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零6个月啊，后来才是做全以色列的王啊。大卫等待。大卫忍耐等候，这是他的优点。他总是讨主的喜悦。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小扫罗呢，就想讨百姓的喜悦，来维护住他的王位啊。这是他的愚蠢，这是他的失着哈。那么他死了，扫罗的死应该是自杀，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人见扫罗死了，也伏在刀上死了。这个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到说，有这个少年人去向大卫邀功啊，

我把扫罗杀掉了。那么他没有得到大卫的祝福，反而那个少年被杀掉了。这也是很能安慰扫罗部属的。各位，对不起，我们基督徒常常太天真了，对于政治的尔虞我诈，都没有记得，不是很了解。扫罗大卫都懂，尤其是大卫，知道是什么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姿态比较好啊，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那么单纯的属灵。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这个王朝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也很遗憾约拿丹没有能够辅佐大卫，约拿丹也死掉了，但是耶和华的旨意成全了，这个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这是历代志上第十章讲到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事情。那么非利士人追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杀了扫罗的儿子，也最后把扫罗杀掉了。那这些看到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非利士人就剥了扫罗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神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亚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他们的勇士就起身前往，将扫罗和他儿子尸身送到亚比，将他们的尸骨埋葬在亚比的橡树下，禁食七日。这些基列亚比人是很注重恩情啊，很值得效法。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清楚你掌管万有，归向你是对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最上算的。主啊，求主让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利益来衡量上帝的工作，让我们用上帝的旨意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把你当主，把你的话当主，把你的灵当主，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叫人学习效法基督。谢谢主，你有说不尽的恩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0: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请我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点的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活命的道，这个道我有听到，有亲目看到，有详细看到。毛亲手摸着，这个画面已经显现，我有看到，现在做见证，阁对恁宣布，原来甲爸同在，阁已经有对我显现这个永远的画面，我看到阁听到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要互恁嘛通甲我有团契。这个团契是我甲爸、甲伊个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我写这个是要互咱有圆满的欢喜。昨咱看这段，咱特别在讲到做一个牧者迄款的心情，伊足期待，有影伫生命关系中间会当圆满，亲像第四十讲。虽然在伫恁世间无法度圆满，但是因为上帝独生子多情肉体伫咱的中间，伫

世间，所以咱才会当看到点伫基督内面，甲基督耶稣结连迄、那个圆满的欢喜的可能性。所以，咱会当看到一个牧者的心愿，牧者的愿望，就是会当点伫兄弟姊妹中间看到。互相相疼，疼上帝，互相有团契，搁含上帝，嘛有团契亲密交陪，这个关系。虽然嘛看到这段，咧甲咱讲到一个牧者的愿望，就是这个圆满的欢喜喜乐，因为基督教信仰本来。就是要带予人愿望，予人喜乐。这不是人世间假清净、欲望满足迄款的快乐。这是对着永远活命，对着心同心的所在，亲像水井同心的所在，清起来的活水。迄款的欢喜，不是。在咩地面上看天顶落雨，哇，足欢喜的，雨一停，念咪就打起，无起啊！但是那是一个水井，是挖的水井，伊挖水的按内面一直清起来，迄款的是生命中间所爱的一个挖水，真实的喜乐，基督教信仰。就是要让人看到这个，那呢？因为有那个永远话的喜乐应邀在我们的头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小学哥林多教的批信都会讲到你现在所经历到所经历是暂时小夸的苦难，这些苦难要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荣耀和喜乐。那这样我们对着今天所面对的功课挑战，就都会当忍耐，生出老练，生出愿望。这个愿望是不会失落，这个愿望是实实在在。所以保罗也会说，这时阵所经验到的是至战至轻的苦楚，暂时的非常暂时，非常轻。为什么轻？因为佮将来迄、那个永远活命的阳光佮喜乐，迄款的生命分量比起来，今仔日所经验到的这个苦楚，实在是轻轻啊，无算啥。所以目者。同大的心情愿望，就是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三节说，我们看到跟听到现在也要对你们宣布。你看第二节第三节它其实在重复，对第一节后面就在说，这个道，这个画面，这个 Logos， 像亲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讲，在起头有道，在起头有活命的话，伊甲上帝三甲斗阵就是上帝。所以这个画面有显现，我有看到，有亲手摸到。所以即马要甲恁宣布，要甲恁讲。所以目前真大的心情甲愿望，就是迫切、渴慕要甲人分享福音。诶，意义和好处，所以咱再看到，这真做一个团队人诶，一个特权。什么叫特权？特权是干那伊有别人无，特权是伊有这款的领袖阳光，别人无，安尼才叫特权。那如果伊受苦啊，别人无，迄毋是叫做特权，迄叫做伊较可怜呐。哦，别人拢无，即个艰苦，干那你爱去帮着，
这个人

较可能。你讲直观，唔是讲你有别人无叫直观，你有诶，阁是别人所牺牲，阁是会当对人有利益，你阁会当掌握这个所领受诶直观，发挥伊诶意义。团队人有这款诶一直观，将伊所望到、亲目看到、真正经验到。这个画面的多要来个宣讲出来，所以约翰看这是一个管理，是一个特权。为什么有这款特权？是因为对着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体验。虽然在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的重复这个部分，有听起，有听起基督，真侪时阵。咱嘛是通过听，咱踮咧开水边嘛是通过听，这声音真奥妙。你看一篇文章，看了，家己会感动，头前后壁阁对照一下，还是看一本册，你有一款的感动。但是如果那这篇文章，还是这本册，是一个。人踮伫个遐的宣读，你用听，你有另外一款的感受，另外一款的感动。所以，咱对着创造宇宙主宰上帝这个 logos， 这个多，这个奥秘，有听到？约翰讲有听到。所以，真正的团队人。就是不断要来宣讲耶稣基督信息的人，因为伊有听到耶稣基督的声，一直到我今仔日，每一个传道人、传道人都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 logos， 这个真最肉体的道，就是要来宣讲这个奥秘。上帝将伊家己迄个宝贵荣光伫天顶的宝座放伫个一边，来到这个人世间，咱讲多情肉体，来显明伊奇妙的听，这是所有的传道人要宣讲的，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又一次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在讲到传道人对着活命的道，他是有真大的心愿，愿望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就是要让生命的关系会当结连和睦合宜来相对待，所以这是牧者的心情。那安尼，咱会当看到一个真重要传道人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伊甲这个道的关系是安怎？有看起，有望到。够经验着，咱来知影这款的看，唔是干那咧讲，你踮咧路诶咧等公车，哇，踮咧这个路顶头经过诶车，安尼伫咧等诶时阵，唔啊经过几十台，这各款诶车拢无同，干那轿车，你都看到少侪无同款诶牌子诶车，安尼头先过。有当时啊，大台巴士来啊，一看，阁唔是你要坐啊，迄线啊，你就爱阁等。其实，刚才踮咧路边，你安尼一粒久啊，看几十台车过去，八八种。也唔过，你有可能刚才安尼看者啊，一闪而过。那那你爬迄台，迄、那个路线的公车来，哇！你远远看到也何必就一直刚才看这台呢？你啊？头前迄、那个红灯，伊敢会碰到，同好顺利经经过，安尼我就会当省两分钟。啊，无一个青红灯，常常是安尼一分半到两分钟。你目睭一直看伊，所以迄款看，甲你看其他的公车、其他的车拢无共款。所以，咱看迄个文，你讲到即看的时阵，伊有咧讲到。是迄款你注目的看，哦，注目的看，唔是一闪而过，唔是人阿你头前经过，你敢那看到一个影过去，嘛唔知这个人是长头毛、短头毛、外观，敢那知影一个影过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唔是你所要注目，唔是你在等的，敢那亲像你要等的迄线的公车来啊。哇！你个个敢那会当眼光，今仔日就好，

拢无等，就什么其他的时间无聊时间，我踮车站无偌久，我要等你带落来啊。拢无其他的公车先到吗？其实有可能，是跟他讲，今仔日你跟他一两班来，唔是你要等的，一拉久啊，你要等你就来咯。所以你甲头前迄两台、迄两线的公车拢忽略去啊，因为伊唔是你要爱等。如果你今仔日，哇，碰三台五台来，拢唔是你要等的，心情都有一点啊复杂啊，哇，那等遐久。等你的公车来啊，你坐落去，甲人讲，讲好，我今仔日来买等十几台公车过，即线再来。其实甲门呀，真正计十几台，唔知，唔过因为你住吧个干那一台，你所要坐，迄、那个住吧，互你个规个心思意念拢看伫遐，甚至有一款渴慕、渴望、渴慕。伊会进来这款的心情。约翰伫这个所在，伊讲有看见，有看起基督，所以这款的看，唔是跟他讲一闪而过。这款的看，嘛唔是跟他讲看到迄款那里一座山，还是讲看到跟他亲像一百朵哦，好你真 shock， 真震撼，哪呢？过落去，你看到七百多，你个会住吧？唔是跟那里去阿里山，准备看云海。透早五点都已经五点外都点咩等啦，四点半都按饭店出发，五点半都点咩在等，等今仔日日出，大家拢要看日出。忽然间日头真正出来，互你看，你也震撼。要唔过，如果你那看到迄个云海，你阁有另外一款注目，想要去看到迄中间的奥秘，迄中间的几个大珠帘，迄百朵已经唔是日出日头出来，这两日三日，唔是这个树讲互你看到的，是百朵一个风景安尼来定咯，因为你。目睭所看到是这个大自然运转的奥秘，会去看到迄款奥秘。所以为什么有遐尼侪人爱看日出，遐尼侪人爱看日落，就是伫迄个日头要浮出来，也是要沉落去迄个时刻，带予人真大的一个感动，就敢那耶稣基督。所显明的听，你爱注目去甲看，所以团多人甲这个多，伊是用迄款的注目真刻薄的心灵的目睭来看福音书，来灵修，来看国外耶稣基督所留下的脚步，这是团多人甲伊所宣讲的多的关系。所以才会讲到唔难呢，约翰讲伊个亲手忘记基督，对咱来讲，咱拢无这个经验。当罗家福音，甲咱讲耶稣对四国话，诶中间倒转去学生遐对因讲，来看我诶手甲我诶脚就知影，实实在在是我，望看麦，哦，恁来望看麦，看我是真正有骨。有吧，所以约翰真实忘记，伊要对的，迄阵啊初代教会所面对遐诺斯底主义，讲恁看到是干那一个影啦，幻想啦，尔，唔是真正过啊，哪有可能有过啊这样事？约翰要甲因讲讲，我真正有看到，真正有看到，今仔日。咱有缘同款，通过心灵的目睭，咱嘛要看到国外的基督在咱的生命中间。咱唔是看到一个幻影，咱嘛唔是咧做梦，梦去讲你看到耶稣，讲一个看。

无输赢的。咱实在无法度讲耶稣是生做什么款，咱也无翕相，也无录影，咱干那会当用2000年前中东巴勒斯坦迄个所在，一般一个30通岁，一个中年还是壮年的青年，大概也是这款的面貌。咱即马所为。

实来讲，咱今仔日看到是国外基督，迄、那个官兵，迄、那个能力，迄、那个大出来，和咱的心灵清出活水，迄、那个国外基督。那国外基督，伊就是一个坐伫宝座顶头的主咯，坐伫咱生命中间的主。所以约翰有亲手摸过你我，咱也是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赶快要来宣扬这个真多真正的道理真理的时，咱也是有摸过这个国外基督，因为那款的画面在你的里面，以大叮当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你的经验顶头生会欢喜快乐，愿意加实力个，甲基督三奔跑，你有望到国外基督，当心来基督。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对约翰来讲，这个世间无任何一项代志，比看到耶稣更加挑战、更加危险，但是伊看到。我也看到，我也经验到这个国外基督在我们生命做主，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

0: 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4到19节，还有22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学习而成长，因学习而成长。

我十几岁时一时兴起参加了一场游泳比赛，一跳进泳池，我的护目镜就进水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游泳训练，但还是可以撑着慢慢的来回游了两趟。多年后我上了游泳课，在学习正确的呼吸和游泳技巧之后，我掌握了比赛中的四种游泳姿势，并且乐在其中。当我们接受了适当的训练之后，效果会截然不同。这同样适用于阅读圣经。当我们接受指导，理解所读经文的背景及含义，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并能正确地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中。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在信仰上站立得稳，避免争论，不被假教师欺哄。在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里，他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并敦促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随着

我学习并勤练正确的游泳技巧，我的游泳技术越来越好。在我们属灵旅程中，当我们学习并理解圣经里的话语和概念，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会日益增加，使我们能分辨真理与谬误，获得智慧。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好使我们能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您多久读一次圣经呢？最近您在阅读圣经时学到了什么？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更认识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4到19节、22到2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因学习而成长。圣经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语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须弥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接着攻读22到24节，圣经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14节到26节这一大段教导提摩太如何能够成为一位无愧的工人。这一位无愧的工人不但是在神的面前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认识那些个异端教训的危险，还要追求圣洁的个人生活，还有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来追求灵性上的长进，做主的众仆，并且对人说话的时候，因为是神的仆人，对待教会的众人要用温柔的心对待他们。这句非常重要，温柔的话应当要出自一颗温柔的心，就是那些个反对自己抵挡自己的也应当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们，这样才

能够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先来看14节、15节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里，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11节到13节，就是他说的那些可信的话，就是主必定会根据他的信实来回应我们对神之道的态度。我们看保罗怎样劝勉提摩太要刚强，做主基督的精兵，不要将事物缠身，要守规矩，还要劳力的殷勤做工，要常常思念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要为福音受苦难，要认识我们与主是一同作王的荣耀盼望。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做基督的精兵。一位无愧的工人应当要使众圣徒常常想念属灵的事，爱慕属灵的事，在属灵的事上追求长进。一位无愧的工人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说到属灵的事要认真呢，不要以为是普通的事就不在乎，也不要以为自己很熟悉了便在传说福音的时候存着不大在乎的态度。严格说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不论我们讲解圣经的人对于这一段的经文有多么的熟悉啊，但是因为说话的是神，是圣经上的话，我们依然要小心谨慎的来分享神的话，这样圣灵就能够在每一次我们可以分享同一段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不同的亮光，不同的指引。记得我的父亲总是提醒我说，神的话是新鲜的玛纳，需要我们每天一早来拾取玛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都要拾取玛纳，虽然玛纳就是那个玛纳，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就是玛纳，可是我们需要每天去拾取，因为神的供应是新鲜的。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福音的道理，在任何的部分或者是任何的经历，都应当以慎重严肃的态度来告诉信徒，与信徒分享。每一部分的真理都是非同小可的，就是保罗说不可为言语争辩，意思是指不要为那些个与真理无关痛痒的琐碎的字句争论不休。可见在当时教会中有好些信徒是喜欢为一些个言语而争辩，可能是受了当时代希腊哲学家他们的影响，因为希腊哲学家就喜欢用辩论来显出自己口才的影响。这些人的目的呢，都不是要明白真理，不过就是想要把对方给难倒了，而显出自己是有才干、有学问的人。保罗在这卷书里也是一再的提到，有一些人喜欢辩论家谱，或者是一些属世界学问方面的辩论，掺杂在圣经的道理上，可能有一些个假师傅啊，利用属世的学问来辩论属世的道理。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这个辩论是毫无益处的。在圣经里面提到做主的精兵啊，使徒保罗从来没有提过是关乎言语方面的，他所提的都是实际的行动。不过使徒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认识异端的危险，指出异端的错误。保罗自己也是很热心的为真道争辩，可是使徒却要我们避免那些个没有意义的争辩。在第十五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神要我们做无愧的工人。这个无愧是指不以传讲真道为耻，持守自己所信的真道，而且

丝毫不肯妥协，免得羞辱了主的名。因为那个时候的假师父啊，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曲解真道。神中心的工人呢，保罗说，你就应当要正确的来分解圣经，不可用自己的见解来分解。弟兄姐妹，只有竭力的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要讨人欢喜的人，才能够公正的诚实的分解真道。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受主的托付要侍奉主的人，我们就应当要照着神话语的本意，正直的为神的儿女们解开经文。有些经文我们还没有蒙圣灵开启，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宁可保留不说，千万不可以牵强附会，或者是人云亦云，更不可以不是将圣经中神的原意解出来，却是将自己的主见放到圣经里面去。这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不管呢？所以十六节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呢？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二十节，保罗提到了同样的话，他要提摩太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可见世俗的虚谈大概是一种败坏人信仰的世俗学问或者是道理，这些学问或道理主要的内容是跟真理真道对立的，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仰。这些个论调看来好像很受当时代的欢迎，却是被圣经认定是虚谈。其实今天也是一样，有许多人侃侃而谈的一些个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一些个所谓的有价值听起来好像很对，其实却是不对。在神的真理前面，我们拿神的话和他一对照，就会发现那是空洞的，完全没有灵魂的东西。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远离这些虚谈，因为青年人一般来说他们都有共同的虚荣心，以当时流行的学说为夸口，不知不觉就会接受了世俗学说的影响。当然为的就是要叫别人看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不敢直接的反对那些个敌真道的学说，或者是抱着妥协的态度，说复活的事已过。所以使徒保罗要提摩太完全不受这一方面的影响。今天我们基督徒对于今世的学问应该也有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对于敌对福音真理的属世学问盲目的接受或者是佩服它，结果就会因为这些属世的学问落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啊，真是非常的可怕。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二十节，保罗曾经提到了徐米乃，说要将他交给撒旦受责罚。至于腓力图呢，在别的经文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可能就是与徐米乃同工合作，他们否定复活的道理。复活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到目前为止都是躺在坟墓里，只有我们的救主他是复活的救主，因此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必复活。接着我们看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要感谢主，谁能够摇动主所立的根基呢？这个根基指的是真理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说，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教会是我们的神所立的真理坚固的根基，因为教会是用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建造的，
而这个生命是不能

或毁坏，也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征服它。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原文是不能毁坏的生命之大能。接着十九节说，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说到印记，它有三种意思，第一是表明它是属于谁的，第二是表明它的内涵的实质，第三是表明它的属性，就是属于谁。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也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我们不要受到别人的搅扰，当然也不可以搅扰别人。因为属神的人，我们应当要除去的是一切的卑情下品，使我们能够里外一致，做荣耀神的见证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圣灵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的前面竭力的奔跑，要做无愧的工人。主要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不但是认识真理，也在真理的里面生命日日的增加成熟。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直有圣灵的指引，圣灵的陪伴，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旅程中也能够学习并且理解神话语的奇妙，吸引我们快跑的跟随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

0: 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梅雨封面将从今天开始报道，在今天的滞留封面是逐渐的接近，各地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的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到了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则是28到30度左右，中南部则是32甚至可以上看35度，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地区也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因此天气还是比较闷热，在外出活动必须要注意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美中公布行程，川习会后天登场。中国时报，美国与大陆官方宣布川普将在5月13日抵达北京。自由时报，立法院通过的军购金额，美国相当失望，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期盼未通过的部分也能到位。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与中国大陆在昨天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访陆行程，川普是预计在台湾时间13日的晚间抵达北京，在14日上午参加欢迎仪式，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会谈，下午将与习近平参观天坛，并且在晚间出席国宴。而在15日上午，川普在离开之前也会参加一场双边的茶叙还有工作午餐。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准备当中并没有包含改变美国对台湾立场的计划。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在川普的领导之下，美中关系将重新聚焦在最为重要的议题上，也就是重建美国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川习会将在经济和安全现况上来推进这个目标，川普也会继续他在过去一年来的政策，双方预期会谈到美中贸易委员会以及美中投资委员会，前者将让美中管理两国政府之间在非敏感性商品上的贸易，后者则是提供美中政府一个论坛，来提供两国讨论投资的相关议题。双方也将讨论达成更多的产业协议，包含航空、农业与能源等。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官员表示川普与习近平在去年十月与釜山会面的时候并没有谈到台湾，但有关幕僚认为在这一次台湾的议题将会被提上。

台面。不过根据与白宫保持联系的顾问则指出，美国方面已经释出讯号，显示川普不希望台湾议题拖慢了整体的谈判进程。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将访问中国的行程，川普预计是在13日晚间抵达北京，展开三天两夜的访问，比起原先所传出的两天一夜是又多出了一天，并且与习近平两人将连续两天都会举行会谈，包含在14日到15日两天之间，两位元首至少将会在六场正式活动中会面。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川普此行将是一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访问，而焦点是在于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与公平，以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在同一天确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川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先前则是预告，川习会预料将会触及到台湾议题，外界也关注川普是否会背离原先不支持台独的官方立场。不过有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表示，川习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在过去几次双方已经有互动讨论，期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预期之后会有任何改变。而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媒体中心昨天也特别在社群媒体发文写道，卢比欧表示维持台海稳定对全球有益，美国方面不希望看到任何逼迫或强行改变现状。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则是在昨天援引了接近白宫人士的消息透露，川普身边的人士一直在敦促他在会谈的时候要谨慎措辞，以维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另外有高阶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将再次就伊朗议题向习近平施压，在过去川普就曾经多次提及到中国对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的石油所带来的收益与后续的影响。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在上周三读通过了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根据中央社报道指出，有美国资深官员匿名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所通过的军购条例是感到失望，也希望未能够通过的部分资金能够到位。行政院是在去年底提出了8年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在上周五，立法院是三读通过了在野党的版本，预算的上限框列是7800亿元，并且是排除了商购还有伪制的案项。总统府在昨天发布了总统令，公布了国防特别条例，依法将在明天上路。而根据中央社报道，川习会可能会触及到台湾议题，而美国方面对台湾立场是否会调整，外界也特别关注。有美国资深官员指出，川普与习近平持续就台湾进行对话，在过去几次已经有互动讨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也不预期之后会有任何改变。这名官员也指出，川普政府第一年对台军售，相较于前政府的4年之间，其实是有明显的改善。而美国政府对台湾上周所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当中有部分没有纳入到最终的版本，而这部分仍然需要提供资金，因此也希望见到原始版本未能够通过的部分资金可以到位。对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希望台湾的国会能够补救，让国防预算支持安全政策，特别是在台湾之盾还有涉及到无人机舰发展与系统整合，都是整体国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就表现于国防预算，因此希望国会朝野可以进行合作，进一步的补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有多名跨党派的参议员呼吁总统川普希望可以尽快推动价值140亿美元不过延宕已久的对台军售案。川普在本周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这一项军售案也被视为检验川普政府对台湾承诺的重要指标。
纽约时报报道

有多位美国参议员是已经在5月8日致函川普，敦促他正式向国会通报这一项军售案，同时指出台湾在近日通过了78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美方是已经没有理由再延后相关的军售计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全球轮胎市场是由米其林还有普利司通稳居于前两大，而台湾普利司通前身是台龙集团的台力橡胶，成立于民国71年，但难以抵抗成本压力，已经成立44年的台湾普利司通新竹湖口厂即将走入历史。国内轮胎大厂台湾普利司通是在昨天宣布即日起开始停止新竹厂的生产作业，结束制造业务，并且转型为以销售和服务为主。而这一次关厂受到影响的劳工人数达到有551人，劳动部呼吁公司方面必须要展现最大的诚意来实质协商，尽可能的接受工会所提出的诉求。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战组合确定，根据最新消息，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将在明天上午开会，拍板征召不分区立委沈柏阳来出战台北市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届时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将在下午的提名记者会为沈柏阳披上参选的彩带并且授旗，来揭开首都选战的序幕。而根据了解，政策方面将会由立委陈培瑜以及范云操刀，近日更是与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团队对接，启动双北联防的机制。联合报政治新闻，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登场，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人。张荣恭在与会中表示，两岸的法律和体制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属于国与国的关系。但回顾张荣恭在过去的言论，在2000年2月的时候，时任陆工会主任张荣恭曾经表示，两岸应该要维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而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大陆则可以有大陆的表述方式，但不应该将他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们。不过时至今日，张荣恭已经改变在过去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辩护的立场，也因此特别受到外界关注。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昨天台股在千金股的领军之下是继续攻高，而大盘指数是持续攀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重拾了升值的走势。不过台股因为42000点并没有站稳，在后续外资是转为卖超，并且在中午过后汇出，也让台币在尾盘的升幅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 31.415 元，升值了 1.4 分，总成交量是22.875亿美元。在股市方面，亚洲股市无视于美伊的紧张局势升温是一起走扬，其中台股包含在记忆体、ABF 载板、晶圆、矽制材等电子股开高上涨的影响之下是开高走高，但后续包含台积电爆量杀尾，以及金融还有像汽车、生技等传统产业股的逆势拖累，最后涨势是有所收敛，中场上涨了186.12点，收在41790.06点，成交量则是1.11兆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落实对美国的投资承诺，政府计划将新竹科学园区以台湾模式复制到美国，先以成立海外产业聚落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而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在昨天表示，除了德州休士顿之外，这一次赴美考察将锁定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三个地方作为潜在选址的地点，期望提高半导体上游设备还有材料商等前往美国投资的意愿。另外，国发基金出资的国家融保机制将在5月底启动。叶俊贤也透露，目前共有15家公营还有民营银行表达了参与的意愿，其中包含8大公股还有中信。

0: 为首的七家民营银行，第一期可以支应赴美投资企业500亿美元的保障额度。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面对到护理界要求修法及实施，不应该让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等有关的呼声，台湾医院协会等七大医疗团体在昨天发出了共同声明，强调两年的缓冲期并非是推脱，因为如果没有缓冲期则强行上路，全台湾恐怕将爆发大规模的关床潮。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说明，依照三班护病比的配置，目前一般急性病房的人力缺口是高达5000人，护病比入法如果在3个月或6个月内就实施，对于医疗体系的实际运作冲击会非常大，不能够因为修法造成灾难，而人力增加也并非是一蹴可及，因此需要有时间让人力到位，避免损及到民众的医疗权益。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解决老鼠的有关问题，台北市政府是进行了12行政区的大清消，第一波是在5月8日在中山区举行，而市府在昨天进一步又针对了包含中正区、还有大同区以及万华区进行大清消。台北市环保局指出，鼠类侦防师在本周就会上线，13日将实际展示工作内容，同时推出线上申请表单，让民众可以自行预约。而除了昨天因为中山商圈的清消发生了老鼠从天而降，降落到诚品生活南西店之外，民众也在中正纪念堂的大校门走廊遇到老鼠。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全市12个行政区是正在全面进行各项清消工作，包含市场商圈还有后巷等地方，也会持续动员各局处相关人力支援，并且和中央辖管场域来一起努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马刺队的当家球星文班亚马在昨天上半场的比赛就因为被吹了2级的恶意犯规而被驱逐出场，对手灰狼队也趁机靠着爱德华德在第4节是独拿16分，加上全场轰下了36分的凶猛火力，最后是以114-109惊险的击退了马刺队，把西区准决赛的战局目前扳成了2-2平手。文班亚马是在上半场还剩8分39秒的时候，从2名灰狼球员包夹当中争抢到了进攻篮板，但因为持续遭到纠缠，因此是愤而挥出右手肘直击到灰狼替补的中锋雷德的脸上，让雷德是当场倒地，而裁判随后是重看回放，直接吹了文班亚马2级的恶意犯规，遭到驱逐出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国际桌总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这一次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落幕之后，台湾选手们的积分获得了大进步，而其中17岁的郭冠宏跃居于49名，生涯首度跨进到前50的门槛，另外2位18岁的台湾女将叶一田还有彭玉涵排名也双双创下生涯最佳纪录，分别是上升到43名以及77名。在男子队方面，在一哥林云儒的领军之下，是连续2届获得铜牌，所有队员是依照胜场的贡献度来分享900分的积分，而其中林云儒拿下了5胜，总分是4720分，还是居于世界第7。郭冠宏排名是从83一举冲到生涯最佳的49，同时也超越了冯艺昕，成为台湾新二哥。冯艺昕则是斩获3胜，因此排名从73回升到55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 中国大陆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以及李尚福在上周是遭到了军事法院顶格重判，并且是打破了中共对于高级将领的量刑记录，同时折射出目前最高统帅习近平对此的深恶痛绝。香港媒体预估这两人可能受贿人民币达到2亿到10亿元，大约是台币9亿到45亿元左右。而香港媒体《明报》则指出，按照落马的顺序，接下来将会受到审判的军委领导将是原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后续则将有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以及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他们的刑期相信也会是无期徒刑或者是以上的重刑。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针对18日即将开幕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至今没有收到与会的邀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在未经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强调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以及世卫大会有关决议的严肃性还有权威性，因此中国方面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但即使台湾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到限缩，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大陆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因此对于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业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所提出的离岛建设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5月8日已经进覆二读，其中条文增订了离岛电网可以与中国并联，而中国人可以经过离岛的县政府同意，便可以购置不动产的物权。立法会在这个会期恐怕最后会强行通过。而对此，陆委会在昨天特别指出，有关于开放中国大陆和离岛通电的事宜，是属于中共的习五条重要所推动的新四通的事项。除了与台湾的电业法规定不符合，包含目前金门马祖地区现在发电机组供电的能力其实已经能够自给自足，无需向中国接电，同时考量到离岛的特殊地理位置还有属于军事国防的定位，并且电力系统是属于国家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的命脉，在资讯安全和国防的考量之下，现阶段是还不宜开放与中国电业并网。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对金马融合发展促融促统的统战措施，并且做出了政治宣传，本案有关的修正草案条文其实都涉及到公权力的事项还有两岸关系发展等复杂敏感的问题，并非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需要由我方的中央政府来全盘衡量并且审慎评估。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在10日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把中战的方案正式回复美国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即随即表态拒绝。他在社群媒体发文批评，看了来自于伊朗所谓的代表的回复，他并不喜欢，也完全无法接受。不过川普并没有详述是不满意哪些内容。而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复是聚焦在先中战，并且确保不会重燃战火，其他则是包含美国要解除长期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结束包含以色列和黎巴嫩所有的战线战事，确立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主权，同时要求美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有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的资产以及支付有关的战争赔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英国执政的工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当中是遭遇惨败，而党内反对的情绪也是日益高涨，引发了各界要求现任首相施凯尔必须要下台的声浪。施凯尔也在昨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誓言要证明质疑者的错误，会对抗任何领袖的挑战，
同时强调自己不会逃避作为首相的责任，也承诺

末将会寻求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而外媒指出，施凯尔的政府是一直难以兑现原本所承诺的经济成长，还有修复破败的公共服务以及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并且在福利改革等问题上是屡屡失误，还有政策反复，并且是步履维艰。而他也任命了丑闻缠身的爱普斯坦的朋友曼德森

牙霜，又时报新闻。泰国的旅游政策即将迎来重大的转变。泰国政府在昨天宣布，为了提升观光品质并且强化边境安全，计划要取消目前的60天免签的措施，把停留的天数。据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从2023年开始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鼓励55岁以上的市民终身学习，而市府教育局在昨天宣布将扩大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总共有1万个名额，最高是2000元的补助，课程涵盖了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等主题。北市有12个行政区都设有社区大学，并且有17处的教学点可以就近选课，便利参与。有兴趣的市民可以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在5月28日截止之前完成登记，在隔天29日的下午5点就会公告中奖的正取还有被取结果。中国时报新闻。近来医美诊所的偷拍事件像是滚雪球一般，包含知名的医美品牌圣仪诊所也遭到消费者指控在诊疗室之内来装设摄影机。桃园地检署证实，在昨天已经有检察官指挥警方会同卫生局前往圣仪的桃园店还有中立店搜索，并且查扣了电脑主机等相关设备还有客户的资料，在调查当中。而有鉴于医美诊所的偷拍事件越演越烈，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恐慌，桃园市议员呼吁市府要全面清查属于高隐私空间的区域，市府则强调已经启动跨局处来扩大稽查，同时设立专属的申诉窗口。法务局指出，三家业者共涌建有49件的申诉，单笔最高求偿是20万元，目前已经在研议要启动跨县市的团体诉讼，全力来捍卫市民的权益。自由时报新闻。淡江大桥即将在今天通车，壮阔的桥体还有河口的景观吸引不少的摄影爱好者还有遥控无人机的玩家关注。对此，新北市交通局也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来拍摄，务必要遵守法规，如果违反了有关的飞行安全，影响到交通，最高是可以开罚30万元，依据民用航空法等相关规定。而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系统，也是大型桥梁结构，依照规定无人机是不得近距离飞行或是穿越桥体拍摄，如果因为违规飞行影响到交通或危害公共安全，除了罚款之外，情节重大者也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一家连锁密室逃脱店螺丝起子的信义旗舰店，在前天晚间发生了严重的公安意外，一名无姓的女员工扮演了 NPC 的角色，疑似因为绳索道具的问题造成窒息，送医抢命。而在上个月，有议员的参选人体验密室逃脱游戏，过程中是遭到亚克力的锐片刺入到腹部受伤，因此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盘点有关场所。产业局在当时承诺将修订消费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规定，尤其把体验室的场域纳入到强制投保机制当中。而针对是否有新的进度，产发局也在昨天表示，目前仍然在审慎的研议之中。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